0: 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 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0: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天，农历六月初六，昆明小雨，17到26度。
1: 欢迎收听雨林浩宇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云南联农带农的实践观察系列报道之二，云南推动农业龙头企业实现企业增效、产业增值、农民增收三方共赢，为高原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围绕打响七彩云南多彩服务品牌目标，云南书写文旅加百业大文章，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更加美好。
0: 云南出台培育旅居创业新动能20条措施，推动旅游向旅居、旅居向旅创转型，有效促进高质量就业。
1: 云南上半年电力市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8%。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牢记总书记嘱托，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龙头企业是产业链的链主，联农带农的桥梁。云南推动农业龙头企业实现16个州市、129个县市区和所有涉农行政村社区3个全覆盖，牵引产业链延伸、价值链提升、利益链完善，实现企业增效、产业增值、农民增收三方共赢，为高原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今天继续关注云南联农带农的实践观察系列报道第二集，3个全覆盖助链条，构建龙头企业联农带农新格局。
3: 2021年，孟连县产业投资集团联合多家企业共同建设孟连牛油果集配中心，推动当地牛油果产业全链条发展。如今孟连牛油果种植面积突破12万亩，334联农带农机制带动群众稳步持续增收。孟连产投集团营销部总监王燕：
4: 我们致力打造云南高原特色孟连牛果区域公共品牌建设，通过土地流转、保价收购等方式，有效夯实了富民产业的根基。
3: 在金平县老猛镇，当地按照党组织加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经营思路，引进龙头企业，建立健全3213模式，因地制宜推行稻菜轮种、水旱轮作的高效种植模式。近3年累计产生经济价值突破1500万元，辐射带动周边乡镇2万多人次到蔬菜基地务工，年均劳务费支出超过220万元。红河州金平泽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胡玉虎：
5: 稻菜轮种既养护土地肥力，又提升种植效益，同时我们企业积极跑市场找销路，按照你种我说的合作方式推动产销衔接，确保农户种得出卖得掉。
3: 镇康县南散镇创新区域化挂联模式，村党组织主动对接3家龙头企业，促成其与14家合作社建立长期稳定合作，覆盖1.5万户果农。464收益分配机制实现企业、合作社、农户、村集体四方共赢。镇康众裕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周慧康：
6: 作为镇康经过龙头企业，已经建立了完整的生产加工链，年加工能力达到4万吨。除了传统的开口销外，我们还研究了脆皮果叶、多种调味果仁等高附加值产品，通过精深加工提升产品的价值，带动农户增收。
3: 2025年，云南新认定省级龙头企业293户，全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达9176户，较上年度净增1040户，总数居西南五省第一，已经实现国家级农业龙头企业对州市全覆盖、省级农业龙头企业对县级全覆盖、县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对行政村全覆盖。云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刘同山：
7: 3个全覆盖侧重于产业布局和资源辐射，是实现农民增收的基础保障。它确保了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能够深入到各个区域，达到每个乡村，让更多的农民能够接触并受益于产业发展。
3: 3个全覆盖让云南农业龙头企业从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构建起龙头带动、合作社联结、农户参与的产业发展格局。但在这一过程中，龙头企业规模偏小、布局不均、整合能力偏弱、与农户利益联结不够紧密等短板也逐步显现。 补齐这些弱项，放大龙头带动效应，成为下一步推动高原特色农业提质增效的关键所在。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赵岗：
8: 持续做好外引内培和联合的工作，针对云茶、云花、云咖等特色产业呢，引进国内外的头部企业，鼓励其在滇布局精深加工基地、冷链物流枢纽以及区域性的运营中心，培育本土的成长型企业，支持企业向生产加加工加销售加品牌的全链条的转型。
2: 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服务业发展关系到国计民生，关系到3815战略发展目标全局。省委省政府发出打响七彩云南多彩服务品牌的动员令，将进一步把旅游旅居打造成示范产业，推进产业向新向优跃升，深化拓展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新内涵，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新期待。
9: 云南腾冲市拥有古镇、温泉、特色美食等优质文旅资源，发展旅游旅居产业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近年来，当地打破单点发展模式，通过资源整合、产业联动、业态升级，构建旅游引客、旅居留客、全链赋能的文旅发展新格局。通过以旅兴农、以食留客、以文兴商、以购留客等方式，突出特色农业、本土饮食文化、非遗文化和传统手工艺资源以及温泉资源等优势，与文旅产业深度联动。仅和顺古镇、热海两大核心文旅集市，年销售额就突破18亿元。今年上半年，接待游客人数和旅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25%和32%。宝山腾冲藤编代表性传承人杨文朝：
10: 以前我们的藤编、土陶等手工艺产品都是零散售卖，销量有限，现在依托腾冲礼物品牌，产品销量大幅度提升，传统手工艺真正变成了增收致富的好产业。
9: 宝山腾冲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宋媛媛：
11: 接下来我们将落实好全省服务业大会上提出的将旅游旅居打造成示范产业的工作要求，坐实文旅加百业，释放农文旅体商促消费活力。
9: 作为文旅大省，云南的服务业中旅游业占到了12.7%，不仅自身占比大，还有一业兴百业旺的乘数效应，对食住行购物、康养、房地产等都能起到带动作用。首届滇超联赛凭借浓郁的云南民族特色与全民足球氛围，登顶全国城市足球联赛热度指数榜首。赛季128场比赛，现场观赛人数达165万人次，直接经济效益8.3亿元，撬动演艺、餐饮、住宿等消费超过30亿元。实践证明，旅游旅居产品创新是第一牵引，云南各地因地制宜打造独具魅力的旅游旅居产品和线路，培育旅创工坊，让茶咖小馆、文创空间、直播小院遍地开花。政策托底是关键支撑，云南不断完善旅居旅创专项规划，把制度温度转化为发展热度。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刘丽娜：
12: 我们推动文旅与农业、工业、体育等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发展，一批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文化惠民活动、茶咖庄园、体育赛事进景区、街区、商圈等产业融合的新亮点不断的呈现。
9: 2025年，云南旅居人数达551.24万人，增长41.4%，平均旅居83天，总花费697.05亿元，增长54.2%。今年上半年，云南接待游客人数和旅游花费都同比超过5%，全省接待入境游客增速超8%，旅游外汇收入增速超24%，文旅产业推动经济发展的动能在不断增强。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刘丽娜：
12: 上线了旅居云南的小程序，推出了一批主题旅居线路产品。上半年，我们全省的旅居人数近300万人，增速近7%，旅创人才超2万人，905个旅居村盘活闲置农房2.7万间，旅游变旅居，旅居变旅创，迈出坚实的步伐。
13: 云广短评。
1: 依托云南独有的生态风光与多元民族文化，全省服务业大会找准发展核心，集中资源把旅游旅居培育成特色优势标杆产业。云南立足各地差异化资源，因地制宜布局业态，完善配套，优化服务，推动旅游旅居产业走出可复制可推广的发展新路径，助推云南高质量发展。
0: 近日，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印发《培育旅居创业新动能20条措施》，明确将加大对旅居人员等各类人才创新创业的支持力度，培育旅居创业新动能，推动旅游向旅居、旅居向旅创转型，有效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13: 聚焦特色优势产业创业措施提出，聚焦高原特色农业培育创业品牌，重点支持旅居创业人员围绕产业链上下游空白创办补链式配套企业，探索旅创 IP 加农业经营主体加农户等合作模式，培育一批农旅融合创业品牌，拓宽云品市场渠道，打造云南非遗大观园，丰富旅居人员就业创业场景，打造云南礼物品牌，为旅居创意创业搭建展示销售空间，培育云南之夜等特色品牌，鼓励旅居人员参与或举办夜间演绎、沉浸式体验等活动，打造高原赛事等消费新增长点，推动训练加赛事、训练加研学、训练加康养深度融合，实施康养旅居服务提质计划，支持旅居创业人员围绕特色业态创业，对取得行业资质认证的专业养老或健康管理服务机构给予不超过20万元补助，培育多元旅居创业主体。措施提出完善旅创人才库，培养旅创带头人，引导旅居文化艺术人才创新创业，支持文艺人才设立工作室，深入挖掘引领旅居人才潜能，探索建立引领创业人才认定机制，对符合条件的按规定给予补助，建立引领旅居创业人才志愿服务团，支持柔性引进留用高层次引领旅居人才在滇创业或开展创业服务，打造 OPC 生态社区，培育创业主体，给予重点扶持，打造标杆社区，整合旅居创业平台资源。措施提出盘活利用闲置资源资产，建立旅创资产库，对旅居创业主体给予租金、水电等优惠减免，鼓励有条件的集体经济组织对闲置农房进行统一盘活利用，用好创业孵化载体资源，鼓励各地设立创业指导师工作室、校园就业创业指导服务站、旅居创业服务窗口等，提供一站式创业服务，搭建旅创信息共享平台，策划包装一批旅居招商项目，建立旅居创业机会清单，实施动态更新和发布，依托各类文旅展会、招商推介载体等，搭建产业资源精准对接平台，推动旅居创业降本减负。措施提出实施文旅产业技能提升培训专项行动，联合电商平台为旅居创业人员提供零门槛入驻服务，实施青年求职实训营、创业培训马兰花计划，开发云花、云咖、云茶、云旅等创业培训特色课程，为旅居创业人员提供创业培训服务，推广云岭创业贷专项贷款，精准匹配旅居创业人员融资需求，探索政府投资基金支持创业项目，旅居人员携带科技成果或创业项目来滇创业的，按规定给予政府投资基金支持，鼓励符合条件的社会资本发起设立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机构，为有潜力的旅居创业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和孵化服务，对符合条件的旅居创业人员给予5000元一次性创业补贴，旅创主体招用就业困难人员、高校毕业生的，可按规定享受社保补贴、稳岗补贴，开展电商创业的，根据有关规定给予最高30000元补贴。
1: 日前，云南省教育厅发布中小学生暑期研学贴心提示，提醒家长为孩子选择研学机构时，需核验机构的营业执照、旅行社经营许可证双证，警惕无资质机构与购物研学团。在合同签订环节，提示家长逐页核对行程安排、食宿标准、研学课程设计、费用明细，杜绝最终解释权归机构所有的模糊条款，确认机构为每名参团学生购置保额不低于20万元的研学专项人身意外伤害险。 带队师生配比不低于1:15，全程配备持应急救援证的专职安全员，同时留存好付款凭证、机构前期研学宣传资料，作为后续维护权益的有效依据。
0: 云南省科技金融专题工作会近日在昆明举行，会议系统总结全省科技金融实践经验，明确将持续完善工作机制，加强各方协同互动，推出更多适用于高新技术领域特点的金融产品，推动金融资源更加精准投向科技创新领域。
13: 十四五以来，全省财政资金支持科技金融项目立项超2500项，兑现科技金融资金超1.2亿元，直接帮助企业降低超1亿元创新成本，成功撬动科技贷款规模超过了170亿元，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体系逐步建立。招商银行昆明分行普惠金融部科技金融部总经理周开，
14: 依托于科技企业的这个资质，推出了科创贷这一个专属信贷产品，更多的聚焦在是科技企业的自身的实力，打破了传统信贷依托于抵押或者营收规模增长这一系列的这种指标，对于科技企业的融资会更加的友好。
13: 去年云南设立云南省科创股权投资母基金，首期规模50.08亿元，重点扶持种子期、初创期企业，首批围绕新能源、新材料、低空经济、生物医药等6个不同科技创新领域推动子基金设立，储备项目89个，逐步填补了云南长期资本不足的空白。同时，省级层面率先将科技贷款风险补偿基金纳入预算，完善科技保险，配套最高50%保费补助，累计为190户企业提供1763亿元风险保障。平安产险云南分公司副总经理王维，
15: 先使用后付费这个产品是全国首创，很多的高校和院所都担心技术授权后企业万一不付钱或者维权成本太高，通过我们保险的介入，降低了他们的初始投入门槛和试错成本，有效地激活了全省的存量科研成果的转化资源。
13: 近期云南将出台云南省支持科技金融发展若干措施，通过创业投资风险补助、科技贷款风险补偿等组合拳，构建贯穿企业创新全过程的金融服务链，通过持续转变科技财政资金投入方式，带动社会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支持全省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省科技厅资源配置管理处副处长王继芳，
16: 引导银行等金融机构推出这个专属的科技金融产品，发挥融信服平台的这个信息共享的这个良好的机制，做好科技信息与这个金融信息的交汇，服务好科技型企业的融资需求。
1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广早新闻。
1: 记者从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云南电力市场交易电量达1142.88亿千瓦时，中长期加现货偏差电量同比增长8.58%。今年云南电力交易首次实现水火同台竞价，打破不同电源类型交易壁垒，有效激发了市场活力。有14家负荷类虚拟电厂入市交易，新型主体交易活跃度持续提升。目前，云南省内市场化交易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超70%，保持全国领先。
0: 今年获评云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德宏州瑞丽市弄岛镇广罕村民小组党支部，坚持党建引领，以机制创新激活全民共建共治共享活力，书写底边村寨治理蝶变新篇章。
18: 广罕村民小组有120

0: 15户560人，国境线长3公里。2022年7月，德宏州首创的十连户网格管理加党员群众双积分治理模式在这里落地。125户划分为10个网格，构建起村党支部统筹、网格党员包片、连户长具体抓的三级治理体系。党支部围绕6个先锋目标制定17条积分细则，80分为基础，加分可兑换生活用品，排名靠后的则被罚打扫卫生或小喇叭通报。瑞丽市洞岛镇雷允村广罕村民小组党支部书记艾比：
1: 让群众当主人翁，让党员当领头羊，最重要的是连评连奖连惩。这样一来，家家户户都盯着积分，守着规矩，从要我干变成了我要干。网格互帮互助，全村40多人外出务工创收，还有人开启农家乐，收入翻了几倍。
0: 党员带头干，群众就跟了上来。从拆除私搭乱建到清理成年垃圾，党员始终冲在最前面。2年多来，党支部带着群众实施500多万元人居环境项目，村容村貌焕然一新。作为底边村寨，党支部还将守边固防写入村规名约，与边境检查站建立联合巡边机制，全村87户坪上强边固防新级户。瑞丽市弄岛镇党委副书记刀屯进：
2: 依靠常态化制度激励替代传统劝导式管理，形成党员示范引领、群众争先参与村内各项工作的良好局面。
0: 边境稳了，人心齐了，发展也跟上来了。2024年以来，广罕村民小组矛盾纠纷同比下降65%。这套党建引领、网格管边、积分聚力的治理经验，如今在德宏州推广应用。
3: 云南救援队完成救援任务离开广西，当地群众夹道欢送，依依惜别。
0: 近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出现严重城市内涝，云南救援力量千里驰援，与广西人民并肩作战。完成救援任务后，救援队陆续离开广西，当地群众夹道欢送，依依惜别。不少当地市民拿着捧花、横幅等候在车队必经路段，还有乡亲拎着自家瓜果、土特产争相递向车窗，将心意送给救援队员。广西贵港市民：
4: 谢谢，
5: 亲自做的，
4: 贵港加油！
6: 祝英雄一路平安，欢迎下次回贵港。
7: 非常感谢南方电报的同志来到我们贵港抗洪救灾。
8: 7月15号，由省商务厅指导、云南广播电视台主办的云南好生活宝山专场融媒体助农活动在宝山市举办，全方位推介宝山小粒咖啡等优质农特产品。
0: 在产业交流会上，来自商务、金融、企业、媒体等多方代表围绕政策赋能、融媒传播、流量助力、金融支撑等维度，深度探讨宝山高原特色、农业数字化转型、品牌升级、产销对接新路径。浦发银行昆明分行公司业务部总经理李小杰：
9: 针对宝山地区的咖啡产业链发展面临的资金周转难题，我们与宝山咖啡龙头企业成功地合作了云咖供应链、供应链金融业务，通过核心的增信、辐射全链的业务模式，可快速实现秒级的融资支持，保证好豆有好价，资金及时达。
0: 活动中，云南卫视抖音号开启沉浸式咖啡溯源体验直播，带领网友体验咖啡种植、加工知识，解锁非遗古法咖啡制作流程。
3: 7月17号，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云南省选拔赛在昆明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40名一线记者、编辑和播音员、主持人逐一登台，将近年来一个个扎根云岭大地、践行使命担当的鲜活新闻故事娓娓道来，展现云南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选拔赛除线下演讲比拼外，还设置了云南省我的记者故事互动投票活动进行线上遴选。经过激烈角逐，来自云南广播电视台的李颖等5名选手最终胜出，将代表云南省新闻界参加全国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选拔赛复赛。
8: 7月17号

0: 好，2026年全国啦啦操联赛总决赛在昆明市官渡区新亚洲体育城星耀体育馆开启。本次赛事规模创下历届新高，共吸引全国463支代表队11286名参赛选手齐聚昆明。本次大赛赛程将持续至7月27号。为期十天的比赛，不仅有精彩纷呈的巅峰竞技，还将同步开展啦啦操四号运动员评选、公益活动视频展播等系列特色活动。
1: 欢迎继续收听云广早新闻。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7: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每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8: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7: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9: 手臂上举，
10: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7: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11: 爸爸，我进了。
7: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2: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7: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3: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4: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5: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4: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6: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7: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6: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2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2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7: 接下来即将为您转播云南都市频道封面故事。
25: 老挝患者突发怪病，
26: 我们要排120救护车，12点准备出发。如果突发病啊，也不知道。
25: 跨境急救，争分夺秒。
26: 没有受过外伤。
27: 孩子，我们快点开医
26: 生
27: 了，要不
26: 住院。考完呀，
25: 高危双胎紧急剖宫产。
28: 老挝的这个分娩的话，它存在一个风险，就是孕产妇的死亡的这块。
25: 点亮生命希望。义诊帮扶，人才共育。
28: 我们在国家的这个大的方针政策里面，做好我们医疗领域的一带一路的建设。
26: 拜拜。
25: 睦邻医园，终老跨境诊疗实录，记录边境医者的暖心故事。封面本周播出。
29: 你好，欢迎收看本周封面。中老两国山水相连，地缘相近，人文相通。由于老挝边境地区医疗资源有限， 许多当地群众遇到急重症疑难疾病时，都会选择跨越国境来到西双版纳州勐腊县人民医院就医。这座边境小城的医院没有国界之分，没有地域之隔，用专业的医术与温暖的服务接纳着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求医者。快到中午下班时间，勐腊县人民医院老挝语翻译宋丈文的工作群里突然弹出了一条紧急急救消息。
26: 老师你好啊，我们要排那个120救护车，12点钟准备出发，从勐腊。
29: 患者突发剧烈头痛，精神状态差，症状很像脑卒中。大家都清楚，脑卒中救治争分夺秒。勐腊县医院120立刻派出救护车，考虑到头痛病因不好判断，为了路上能及时抢救并精准分辨病情，医院安排了急诊科和内科两名医生一起随车出发。
26: 因为他平时血压也不高，也是很痛，是不是突发病啊也不知道，他也是害怕是脑卒中，叫救护车更安全一点。
29: 患者 Wendy 来自于老挝最北端的风沙里省，与勐腊县接壤，两地口岸直线距离不足40公里。尽管路程不长，但正逢雨季，老挝道路泥泞，路不好走。
26: 路好吗？一个小时可以到了，但是有时天气变化不一样，还有天气变化嘛，下雨啊，他就不敢开矿嘛，差不多要2个小时。信号差，那边。没有信号，在路上。
29: 在去往曼庄口岸的途中，宋丈文不断拨打对方电话，了解老挝救护车行驶动态，一心盼着尽早接到患者。
26: 我们想过去接病的时候能尽快给他那个救治啊，心情再好更好一点。
29: 中方急救人员抵达口岸10分钟后，老挝急救车辆也来到了交接点。宋兆文急忙上前询问患者病情，方便医护人员进行初步诊断。
26: 不来退养啊，没有受过外伤，也没有受。这不讲没了，5天了。
29: 医护人员详细了解患者症状和用药情况。
26: 刚刚开始痛的时候，左手没有力气。你那个明显哪个？现在嘛，在老挝省医院，他说用用药嘛，现在都好一点了。
29: 医生复查后发现，患者血压偏低，剧痛难缓解，神经察体存在异常，依然高度怀疑脑卒中，需要立即入院做深度检查。
26: 对，他们只有2个，病人1个，3个。
29: 依托已开通的中老跨境急救绿色通道，边检海关优先放行，简化的通关手续让家属也很快完成办理。双方全程交接用时不到10分钟。半小时后，救护车平安回到勐腊县人民医院。患者直接走涉外急救绿色通道，优先做了脑部 CT、抽血等一系列检查。
26: 这个要拿掉。
29: 因为语言不通，等待检查时，温迪的妻子和弟弟非常担心。宋丈文带着他们办理入院手续，并实时告知病人的情况，安抚家属焦虑的情绪，直到把病人送到病房。
28: 那边你们给我做个的呕吐，
0: 有呕吐。
29: 经过检查，温迪排除了脑卒中。根据他的病症，医生又对他进行了腰穿脑脊液检查，多科室医生会诊后确诊为化脓性脑炎。
0: 结合他的一些病史检查以及腰穿
2: 送检脑脊液后的一个结果，它诊断是非常明确的。我们已经积极的把我们一些抗感染的药物、激素的药物以及脱水的药物都已经规范的是已经给它实施开展。
25: 找准病因后，医护人员立刻对症开展治疗，全程密切监测他的意识、体温和头痛变化。经过及时救治，温蒂的头痛慢慢缓解，情绪逐渐平稳，精神状态明

0: 发它的活力，才能够发挥它应有的这种作用，使得咱们孩子的问题都能解决了。而且胡家老高不是治一种病，咱们身体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您这个骨关节的问题啊，比如说您的眼睛的问题等等，咱们用它以后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这就跟一般的方法不一样，这个主要
1: 是
0: 回归了咱的本源了。您在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其他任何一个方法都不能解决的，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1: 对对对对对，这亲身体会。
0: 所
1: 以说，我
0: 这
1: 个
0: 您这样情况，我的听起来为您高兴，您自己也非常高兴，是不是？
1: 是是是，所以说他们呢也让我哎，一个是那个赶紧的给胡老师打电话呀，问问的后边我继续使用，再使用多长时间。二一个什么呢？哎，还有过两天呢，他们从天津回来之后啊，还得给您打电话。我还有一个亲戚呢，这个脑血管这方面的毛病，还得向您再给指教指教。
0: 好，没问题。咱们胡家老高这些方面，那是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方法。什么心脑血管病、骨关节病、胃肠道的毛病啊、泌尿道毛病等等，都能够相应得到解决。胡家老高他不仅能治病，而且能养生。
1: 好好好，我听您的，胡老师，坚持服用。
0: 哎、好的，老朋友，
1: 好好好，
0: 咱先谈到这吧，
1: 好
0: 吧？
1: 谢谢胡老师。
0: 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师你好。
0: 你好啊。
3: 嗯，我跟胡老师说一下我的情况。
0: 哎，好的，你请讲吧。
3: 我用胡家老高用了将近四个月吧。
0: 哦，
3: 这个效果不错
0: 啊。
3: 我以前是这个血压高，高的时候是180。
0: 哦，够高了啊。
3: 低压是90-100。
0: 嗯。
3: 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有失眠的现象，失眠是一夜就睡这个4个小时，最多4个小时。自从吃了这个用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这个就是有了挺大的改善。
0: 好极了啊。
3: 现在这个睡觉的情况就是能睡这个5-6个小时。
0: 睡眠好多了，是吧？
3: 好多了。就是这个前列腺这个问题吧，以前是老起夜，有的时候最多的时候就是睡1个小时就起一回。用上这个胡家老高以后，现在就起这个2-3回。
0: 那尿尿的次数见少多了，是吧？
3: 以前也是这个尿老是尿不尽。尿一股停一下，停一下再尿一点。尿一回就一次就尿7-8回啊，7-8次才能尿完。现在吧，就是。基本上2次就差不多你尿完了。
0: 哦，那次数明显减少了，是吧？
3: 减少了。就是这个血压也下来了，这个基本上都挺好。
0: 血压后来到多少水平？你跟我说。

0: 说一下好吧？
1: 现在是膏药就是130多啊，130至140
0: 啊啊，
1: 这个低药是90
0: 哦，
1: 嗯，改善的挺多的啊，改善的不错，
0: 啊啊啊，是的，
1: 嗯我总结了一下，就是这个胡椒老膏是一中草药啊，是真药。是能治病的药啊。
0: 嗯，是的。
1: 我也不会说这个恭维的话，我就是说实话啊。
0: 好，嗯，咱们实事求是啊。
1: 胡老师，我想这个问一下啊。
0: 啊，
1: 就是我这个人啊，这个吸收功能有点差啊。我这个就是吃饭吃的也不少。就是这个老是不胖，
0: 老是不胖，是吧？
1: 就是大便虽然是次数不多，多数是每天一次，偏着稀，量大，排的多
0: 啊，
1: 估计他是这个吸水功能有点差。
0: 吸水的功能比较差是吧？还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1: 别的问题没有了，别的问题我觉得都挺好的。
0: 哈哈哈，好的，我说一下好吧。
1: 好，
0: 咱们胡椒老膏啊治疗咱们任何一个疾病，它的效果都是非常好，尤其是老年病。为什么胡椒老膏有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呢？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本源疗法对于治疗咱们这些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看您啊，原来的高血压这么高，现在恢复到正常多少呢？高压到130到140这个范围，低压呢可以到90了啊。这说明呢咱们的胡椒老膏对于降压作用是非常好的。这也是我们用了这么长时间，120多年我们祖传下来它必然对高血压有明显好的治疗效果，那是很可信的，没有问题的咱只要再继续使用，这个血压会完全可以降下来，是有把握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有关您大便的问题，大便的量稍微多一点，不像次数那么多了，是不是？量稍微多一点，不怕因为这是胃肠功能，在过去咱们排便的功能不好量比较大，咱们用了胡椒老膏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那咱们再继续使用，这些疾病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结果，没有问题
1: 好的。
0: 因为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起来了把咱们身体的四肢百骸身体所需要这个能量激发起来以后，就必然得到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肯定的。我说的您理解吗？
1: 能理解。
0: 我们坚持用吧，老朋友。
1: 好，
0: 就这样吧，老朋友。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教授啊。
0: 是我，非常
3: 欢迎。哎呀，胡教授，我打了好长时间打你电话了。
0: 好，
3: 终于打通了，胡教授啊。我跟你讲啊，我现在啊可以说是能吃能睡能走，排的也差。哎呀，不一样了，我要感谢您啊，胡教授。
0: 别客气，
3: 您帮我大忙了，谢谢您，谢谢您。
0: 只要您健康，我就高兴。你也同样高兴，是不是老朋友
3: 哎呀，对对对，我跟你讲啊，胡教授，现在我深有体会
0: 啊
3: 跟了你走，用胡椒老膏的话， 真是人就健健康康啊，就能给家庭能添光添彩呀、啊，吴教授啊。
0: 没错，没错，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啊。
3: 是啊，我跟你讲啊，我一年以前的话，那几年的日子过得太艰难了
0: 啊
3: 啊！因为我什么呢？我今年67岁
0: 哦。
3: 啊，但是我那个腰的毛病，我记得是43还是44岁，因为当时不是骑摩托车嘛，哎呦，不小心摔了一跤以后啊，
0: 哎呦，
3: 那个腰就不舒服了。首先的话啊，贴贴膏药，哎，有时候疼得厉害了，吃吃止痛药还行。但是最近的几年吧，不行了，你走路的话就老感觉那个地板不平。哎，也到医院检查了，医生说是腰椎间盘突出。那个软床我不能睡的，席梦思不能睡，我要睡那个硬板床才行啊。这个是一个毛病。还有一个啥呢？我呢，原来我是电力公司的，因为我们搞外线啊，经常是风里来雨里去，后来慢慢的就感觉手啊脚啊一变天。或者找点凉，或者接触点凉水啊，像冬天那种更不得了，经常性的疼啊，什么也做不了，出门吧就感觉到那个凉风往那个脚啊往手里面钻一样的那一种。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0: 啊，
3: 晚上骑次数也多，本来身体状况就不好，你看腰也不好，手也不好，脚也不好，你说还老往卫生间跑，哎呀，那时候基本上企业都是在5、6次的，而且呢到卫生间啊，它不像原来啊，说年轻的时候吧，你拉出来就马上就能尿了，在那静静的等一会儿，等了以后呢，它滴滴答答的出来一点，等你回到床上吧，所以又不行了，
0: 又来了，
3: 脚肚子又闷胀闷胀的，
0: 哎，这说明您的肾脏和前列腺都有问题啊，是不是？
3: 啊，不但是这几方面啊，还有一个是啥呢？肠胃也不行，比方说啊，我头一天要是吃了点硬的东西，就是什么，比方说什么豆类呀、玉米呀，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硬邦邦的一点东西吃进去，它第二天排出来还是这些，消化
0: 原样下来了，没消化就下来了，是不是？
3: 啊，对对对，人的话呢，干巴干巴的那一种。我跟你讲啊，我1.76米的个子。才有多少啊？才有110多斤，而且比较瘦，脸色也比较苍白，头发的话，两边鬓角都白完了，头上稀稀松松的，就像那种乱草堆一样。
0: 年岁不大呀，头发这样，是不是？说明咱的新陈代谢不好，营养状态不好，是不是啊？
3: 真是这样啊！但是走路不行啊，睡觉不行，睡不着觉。吃东西吃不下去，胃口也不好。哎呀，运动啊，手脚啊，各个方面都不行。你说，就当时像刚步入50多岁，就像70、80那种人了。整个状态
0: 身体状态确实问题很大的啊。
3: 是啊，胡教授啊，后来我也是听人介绍来听你节目的。哎呀，听了一段时间，很多人用胡家老高。效果都挺好的，我说我也试试呗，哎呀，就买了用了，你别说啊，我用了大概有个1个月不到，大概有是20多天左右吧。首先有两个方面，一个晚上起夜次数开始少了，这个是一个方面，然后人睡眠开始好了，这样一来的话就良性循环。哎，腰也没那么疼了，走路脚底下也有劲了，不像原来摇摇晃晃的，要摔跤摔跤的那一种。哎，胃口接了，也开始好，吃东西啊，消化也好，而且呢，每天早上啊还能排一次便，不像原来，有时候3、4天，有时候4、5天。哎，这样一来的话，到半年的时候吧，脸色好看了，哎呀。有多少？有140斤左右了
0: 啊！体重增了，
3: 脸色红润，头发也开始有点滑溜了。吃慢慢的也能吃了，胃口也好了，走也能走了，睡觉也能睡了呀。哎呀，像现在我跟你讲啊，现在出门的话， 我拎上个七八公斤东西，我买过。

0: 回来没事啊，灵魂
1: 发愁啊，
0: 腰也不疼了，
1: 哎，体力明显也改善了，太好了，各方面都得到很好的改变，多好，您说是不
0: 是？
1: 是
0: 啊，我跟你讲，胡教授，我是上个星期我不是到医院做了一个前方位的检查吗？
1: 啊，
0: 哎呀，原来检查那个箭头啊，那个指标的箭头朝上朝上朝上，哎呦，有五六个朝上，现在的话一看，哎呀，没有了，
1: 那恢复正常范围了，是不是？
0: 是啊，都是正常范围了。我一看，我挺高兴的。医生也说，他说你67，你看你那个状态，真是有些人啊，他说40-50岁，他说检查出来还有箭头往下，有箭头往上。啊，
1: 好，太好了。我越听是越高兴啊！
0: 对呀、啊，对呀、啊，感谢您啊！要不然我首先进来，我就得要谢谢您、啊，胡教授。要没有您，
1: 哎、
0: 要没有胡家老高，我现在是个什么状态？我不敢想的，哎、胡教授。
1: 那可不是吧？所以说，咱们回归了本源了啊！这个回归本源必须得由胡家老高激发他的活力以后，才会发挥这样的作用。所以说回归本源本身，把咱们已经消耗的衰退的回到咱们原来的这种好的状态，也就是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内分泌都已经回归到啊正常范围了，太好了啊。我非常高兴听到您60多岁的老朋友当时是忧郁万千呐、啊、现在是非常好，您说对不对？啊，太好了。
0: 对，
1: 啊，
0: 对对对，我跟你讲，胡教授，我今天打电话呀，我就想问问你，我用了不是快一年了吗？我还想继续用下去。
1: 啊、
0: 你说后期我用保健量用呢，还是按照现在的量这样用啊，胡教授？
1: 可以的，啊，
0: 哦，
1: 因为咱们这样的话，您就会长寿健康了，必然的啊。好，祝贺您健康长寿快乐，好吧？啊，
0: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你、
1: 哎、
0: 胡教授，你也注意身体啊，也
1: 哎好，谢谢你，
0: 也健健康康的。
1: 哎好，咱们同样在社会里的生活，我们家庭好了，个人好了啊，一切都好了，那所得的结果就是快乐，就是高兴。好，就这样，老朋友、
0: 哎、好，
1: 再会。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5: 哇，这水真清，
2: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6: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2: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7: 眼保健操，
2: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8: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2: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9: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2: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10: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2: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1: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2: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3: 蓝色，
14: 航天蓝，
15: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2: 白色。
7: 天使白。
13: 科研白。
1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2: 绿色。
15: 军旅绿。
16: 环保绿。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2: 橙色。
14: 消防橙。
7: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8: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9: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20: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21: 老李，咱们喝了不少了，请个代驾吧。
22: 不用，我酒量好，喝那么一点不影响我开车。
21: 哎，不行不行，听我的吧，咱们还是请个代驾。
22: 好好好，听你的，那我先把车从停车场挪出来，总行了吧？
21: 哎，老李，这也不行啊。酒驾的认定和个人酒量的大小没有关系，而要看驾驶人血液中酒精含量值。还有啊，机动车发动并发生位移，驾驶人即处于驾驶行为中。酒后驾驶，驾驶人的控制能力和反应能力都会有不同程度的降低，易发生交通事故。如果醉驾，将会因危险驾驶罪受到惩处。
20: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23: 听众朋友，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红包，感恩回馈云南的听众。这次补贴的规模非常大，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能参加。只要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大礼包。400-608-6599，400-608-6599。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视力走下坡路，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像隔了一层雾，模模糊糊看不清。还有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见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泪。往后日子还长着呢，就怕哪天看不见了，连累了儿女。真心的建议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就有感觉，就像无数的小水珠转着圈给眼睛做按摩。用完眼睛不黏不流泪，看啥都越来越清亮舒服，模糊流泪等问题轻松缓解。好视力26周年大庆，眼贴红包大放送。今天云南的听众只要10分钟内拨打好视力电话 400-608-6599 400-608-6599购买，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套周年庆礼包，里面有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套柔软透气双人床夏凉被，只限10分钟，赶快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8: 角度，
12: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18: 深度，
13: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18: 温度，
15: 我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18: 广度，
16: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18: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24: Everybody just listen up, film.

大家好，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在北京时间11点准时和您见面的新闻十万加，我是您的十万加主播白倩。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把这首活力四射的来自张艺兴的《做自己的太阳》送给收音机前每一位朋友，希望您都能做自己的太阳。此话怎讲呢？你有没有想过哈，这个世界上经常否定质疑苛责你的人其实不是别人，而就是你自己。不知道你有没有过一些时刻哈，比如说消极的自我对话，总是说我做不到，我不够好，这些消极的话就像咒语一般，会限制着你的潜能的发挥。其实你完全可以转变自我对话的方式，用积极肯定的语言替代消极的自我评判，比如说把我做不到转化为我正在尝试，你就会唤醒内心的力量，变得更加的勇敢和坚强。你是否经常会因为一点小错就对自己展开猛烈的抨击，无休止的自我批评呢？这种无休止的自我批评会让你在自责当中陷入内耗，忽视了自己的优点和付出的努力。但是你要记住，每个人都有不完美之处，学会用宽容的心接纳自己，就是通往幸福的第一步。我们经常说遇到事情要总结，但是遇到事情总是把这个原因归于自己。小小的一个挫败总是解读为自己的不足，别人的错误总是习惯在自己的身上找原因。归根结底，当然了，我们总结能够使我们反思，但是如果过度的，就会让我们只关注了自身的缺陷，不断的自我怀疑，直到身心疲惫。其实我们更应该做的是总结经验，寻找新的方法，以更开放的心态迎接生活的起伏。有的时候我们还会过度的依赖外界的认可，这会让我们失去自我，陷入无尽的焦虑和不安。当然我们要学会建立内在的自我价值感，学会自我肯定和自我激励。一定要记住，你是独一无二的，你的价值不应该由别人的评价来决定，而是由你自己来定义。有时我们还会忽视自己的情绪和身体发出的信号，累了告诉自己再撑一下，难过对自己说别矫情，当身体发出了警报，我们却选择无视，继续的硬扛，久而久之我们的情绪就会被压抑，身体也会悄悄的透支。所以我们需要 学会停下来，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疲惫的时候要允许自己休息，伤心的时候当然也要允许自己流泪。总是给自己设定近乎苛刻的标准，一件事情要做到无可挑剔才肯罢休，哪怕是一个小小的瑕疵，你都会反复的纠结，甚至推翻重来。你会有这样过度追求完美，不允许自己犯错的时候吗？这种完美主义会让人陷入无尽的拖延和自我折磨，害怕失败，更害怕被人看到自己的不完美，于是呢，每一步都走得战战兢兢的。要允许自己犯错，允许事情有缺憾，因为真正的成长恰恰不是从完美中诞生的。所以说到这儿，希望您从今天起，从此刻起，无条件地站在自己的这一边，不要成为那个在身后攻击自己的人，试着对自己说，我看见了你的努力，也接得住你的脆弱，无论发生什么，我永远站在你这边。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跟随我进入今天的燃动世界杯。北京时间的7月15号呢，为了配合国际足联安排的群星半场秀，世界杯决赛的中场休息预计将会延长至30分钟，这也将超过足球竞赛规则规定的15分钟的上限，这是世界杯决赛出现的新规则、新调整。根据报道，本届世界杯决赛的中场秀预计将会采用类似超级碗的形式，中场时间安排表演的环节。而国际足联之前也曾经无视15分钟中场休息的上限，去年的世界杯决赛的中场休息时间就被拉长到了25分钟。对于将在纽约新泽西进行的世界杯决赛，国际足联多次的拒绝确认中场休息的预计总时长，但是呢，转播方预计时长大约会达到30分钟。除此之外呢，决赛开球前的90分钟还将会安排闭幕式的表演，比赛将会在英国夏令时周日的晚上，北京时间的7月20号3点开球。这两天呢，正是大家调整作息、准备看决赛的时间哈。那我们再来关注和世界杯决赛相关的一些消息。北京时间7月17号凌晨，国际足联官方宣布，2026年世界杯冠军成员将会获得定制冠军的戒指。这个戒指呢，还将会面向全球的球迷发售，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颁发冠军戒指。这次的冠军戒指呢，一共制作了2026枚，每一枚都有独立的编号，以此来致敬本届赛事。其中有30枚将会授予冠军队员和教练组，剩余的1996枚将会作为官方授权产品面向全球的球迷发售，让支持者也能拥有一段独特的世界杯历史记忆。在这个戒指的设计方面呢，有一侧展示了国际足联世界杯奖杯的图案，而另一侧呢会根据冠军球队的身份进行个性化的定制。每一枚戒指都是量身打造，并且附有真品的证书。决赛结束之后，冠军队队长和主教练将会率先获颁临时戒指以作纪念，而全部的30枚正式的戒指随后会进行个性化的定制，并且正式的颁发。国际足联表示，这个举措是旨在将北美职业体育中流传已久的冠军戒指的传统带入到世界足坛，为世界杯冠军增添一份全新的荣耀象征。冠军戒指将会和大力神杯、金牌一起成为冠军荣耀的永恒的印记。有公开资料显示，颁发冠军戒指呢是美国体育的一项传统。在1893年，蒙特利尔冰球队成为北美冰球职业联赛的首届冠军，当时呢就首次定制了戒指。从1931年起，这个做法一直被用于表彰重大赛事的获胜者。另外，根据报道，为了配合国际足联安排的群星半场秀，这次美加墨世界杯决赛的中场休息时间会延长，将超过足球竞赛规则规定的15分钟的上限。预计演出会由酷玩乐队的主唱克里斯·马丁来担任策划，演出的阵容堪称是豪华，包括哥伦比亚流行天后夏奇拉、美国乐坛传奇麦当娜等巨星。分析指出，国际足联此举的意图十分的明确，就是打造已经可以和超级碗中场秀媲美的全球顶级娱乐盛事。北京时间的7月20号凌晨3点，世界杯的决赛将会在纽约新泽西球场打响，西班牙和阿根廷争夺大力神杯。

好的，关注完和世界杯的决赛相关的周边信息，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做一个小科普哈。本届世界杯开赛以后呢，可能很多球迷在看比赛的时候都发现了球员的这个服装上有了一个新的变化。除了熟悉的队徽、冠军星以及世界杯赛事的标识之外呢，还有一些球员的这个球衣的袖子上啊，出现了从来没有见过的新的徽章。有的人呢佩戴着这个首秀的徽章，有的人呢佩戴着传奇的徽章，还有一些球员呢拥有特殊的球鞋或者是手套等等相关的标识。其实这些新的袖标呢并不是各队自行设计的，而是国际足联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首次推出的一套全新徽章体系。据了解，所有参赛的球队球衣的右袖都将佩戴世界杯赛事的徽章，而左袖呢会统一的展示世界杯社会公益主题标识。在小组赛期间，各队佩戴的团结促和平的主题徽章，除了赛事推进，还将会更换不同的主题。而除此之外呢，本届世界杯还新增了多款个人荣耀的徽章，其中最为常见的就是首秀徽章。那顾名思义，它是属于首次参加世界杯的球员。对于很多的球员来说，第一次站上世界杯的赛场是职业生涯最为重要的时刻之一。国际足联表示，希望通过这个标识让球迷们能够直接的识别那些第一次登上世界杯舞台的球员们。本届赛事当中呢，很多的年轻球星啊都是属于这样的一个群体哈，首秀的群体。比如说西班牙的新星亚马尔，在两年前16岁的他还是欧洲杯赛场上横空出世的天才少年，而如今呢他已经成长为西班牙阵中的绝对的头号球星，也迎来了自己的世界杯首秀。除此之外，挪威的锋霸哈兰德同样佩戴着首秀的这个徽章。挪威队上一次出现在世界杯赛场的时候，哈兰德还没有出生，而如今这个00后已经带领球队重新的回到了世界杯的舞台。而和首秀徽章相对应的是传奇徽章。按照国际足联的规定，只有参加5届及以上世界杯的球员才能够获得这个荣誉。放眼世界杯近百年的历史，能够跨越超过20年的职业生涯，并且连续的征战5届甚至6届世界杯，本来就是非常罕见的成就。而在本届世界杯上，阿根廷的队长梅西、葡萄牙的队长 C 罗和墨西哥队的门将奥乔亚都属于这个行列。国际足联在官方说明中特别提到，他们三人都迎来个人的第6届世界杯。除了资历之外呢，世界杯历史上的个人荣誉获得者也拥有专属的标识——金色荣誉徽章。不同图案的徽章呢，都会授予曾经获得世界杯金球奖、金靴奖或者是金手套奖的球员。比如说，法国的前锋姆巴佩和英格兰的队长凯恩等世界杯金靴奖的得主，以及上一届世界杯金手套奖的得主阿根廷的队内的马丁内斯、大马丁，他们都有资格佩戴相关的徽章。从观赛的角度来看呢，这些新增的徽章可以说是让球员的经历变得更加的直观。过去呢，球迷需要查阅资料才能够知道一些球员是否首次参加世界杯，或者说是否获得过世界杯的金靴奖，而如今这些信息就被直接的呈现在了球员的球衣上。但是呢，在一些观察人士看来，这种变化的背后反映的或许不只是信息展示方式的一个改变。长期以来，足球球衣更多代表的是球队的身份。与美国职业体育联盟相比，国际足球赛事对于展示个人成就一直比较克制。球迷熟悉的是队徽、冠军星以及赛事的标识，而并不是个人的履历。而如今呢，世界杯开始把球员的职业生涯节点直接地呈现在了球衣的袖子上。一枚小小的袖标既是球员经历的记录，也成为了世界杯商业开发的新载体。有支持的人认为，这有助于讲述球员的故事，

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新人，跨越数十年仍在征战的老将，以及曾经站上了世界之巅的获奖者，能够被更多的观众了解。但是呢，也有人反对，认为这样的设计意味着世界杯正在进一步的强化球星叙事与商业化运作，相比过去更强调国家队和团队的荣誉，如今个人经历和个人品牌正在获得更多的展示空间。

了，对于绝大多数的球迷来说，比赛的胜负仍然还是远超袖标来的重要。但是当亚马尔佩戴着新秀的徽章开启自己的世界杯旅程，而梅西、 C 罗等老将佩戴着传奇徽章继续书写历史的时候，这些新的徽章至少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让我们在关注比赛之外，也能够读懂球员和世界杯之间的不同的故事。

One dream, one moment, one team, one you. Lights high, thousand roadblocks, one shot, one truth. 好的，刚才和大家一起说了世界杯的一些相关的小科普哈，接下来我们还是来聚焦世界杯即将迎来的这个决赛。当然了，决赛是在西班牙和阿根廷之间展开，现在球迷已经吵得不可开交。然而在吵得不可开交的同时呢，其实大家更加关注的是才结束的这个半决赛之争。在15号的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当中，英格兰队是先赢后输，以1-2最终不敌阿根廷，无缘决赛。而赛后呢，英格兰队的主教练图赫尔保守的临场战术安排和换人调整也是饱受诟病。面对着外界的质疑和批评，图赫尔表现得相当凭借，而且理直气壮。他表示，不是自己主动选择保守的踢法，而是球队失去了对球权的控制，龟缩防守只是无奈之举。他说，只要是比赛输了都会被批评，但是谁也不知道如果做出不同的选择结果会怎样。然而英格兰的退守真的是别无选择了吗？临场换人和战术布局真的已经做到最优了吗？其实比赛过后复盘整场比赛，也许能够看清英格兰出局的真正的症结。首先败招之一就是默许退守。在这场比赛当中，两队上半场踢得火药味十足，0-0战平。下半场英格兰队在55分钟内是由戈登门前包抄先声夺人，但是领先之后他们主动收缩了阵型，打法趋于保守，将主动权拱手让人。而阿根廷队是展开了高压的围攻，英格兰门前险象环生，即使好不容易抢下球权，也难以组织起有效的进攻。在72分钟，图赫尔做出了第一次的换人调整，用后卫孔萨换向了进球的功臣戈登，把阵型从4后卫调整为5后卫，彻底的转向了纯防守的姿态。而赛后图赫尔解释说，在我们进球之后还没有换人之前，我们让对手获得太多的传中和射门的机会，所以我们要试图给后防线提供帮助。当然好像他的话看上去没错，但是并不尽然。英格兰队领先后场面被动，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来自对手的压力，也有自身能力的身体下滑，更是球场上攻守思想不统一导致的一个结果。那败招之二呢，就是自废武功。图赫尔说自己当然希望球队能够取得第二个进球，但是当球员控不住球，即使换上进攻的球员也无济于事。这个说法也暴露他临场指挥的又一个败笔。边路突击是本届英格兰最犀利的进攻手段，并且是左右边路的位置上，而图赫尔至少有2套人员的配置可以轮换的使用。左路的戈登和拉什福德可以轮换，右路是马杜埃凯和萨卡可以轮流登场。而在这场比赛当中，图赫尔在右路放弃了阿森纳队的双星，选择了罗杰斯作为首发。当然罗杰斯的表现可圈可点，帮助戈登进球。但是当戈登被换下场之后呢，英格兰队的左路就失去了一个稳定的拿球突破点，而右路的罗杰斯被重点盯防，边路突然失灵。整场比赛萨卡、马杜埃凯两大边路利器一直被留在了替补席上，而图赫尔迟迟的不对攻击线做换人的调整。可以说比赛的最后30分钟，英格兰队主动的废掉了自己最有威胁的进攻方式。那第三呢，就是门户大开。图赫尔在赛后虽然解释了为什么将4后卫阵容调整为5后卫，但是并没有解释清楚为什么在第82分钟又用后卫换下了中场的赖斯。事实上，本场失利的隐患早就在世界杯开赛前就埋下了伏笔。在确定球队26人的大名单时，图赫尔弃用本赛季表现出色、防空能力出众的曼联队的中卫马奎尔，而选择了受到伤病困扰、出场次数有限的斯通斯。英阿之战当中，正是斯通斯的帽顶失误，让身后的老塔罗抓住了机会，头球绝杀。从赛前的选人偏差到赛中的战术保守、换人失当，图赫尔的层层决策失误，最终拼凑出了英格兰对阿根廷的这场遗憾的败局。好的，聊到这儿，我们上半段的新闻十万加暂告一个段落，稍后我们将迎来半点广告，半点广告回来，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十万加关注，我们稍后见。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2: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2: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2: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2: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3: 妈妈，
4: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5: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6: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7: 应急科普在身边。
8: 泥石流作为一种严重的地质灾害，往往在短时间内释放出巨大的能量，给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带来巨大威胁，因此掌握正确的防范措施至关重要。当泥石流来袭时，迅速向两侧山坡上跑是最关键的逃生原则。由于泥石流通常沿山谷向下流动，向两侧山坡上跑可以让我们迅速脱离危险区域，切记此时绝对不能顺沟向上或向下跑动，否则极易被泥石流卷走。除了逃生技巧，我们还需时刻关注周围环境的变化，提前识别泥石流的前兆。例如山坡上的碎石开始滚动，地面出现裂缝并不断扩大等。一旦发现这些迹象，我们应立即撤离到安全地带，避免不必要的伤亡。此外，预防泥石流的发生同样不容忽视，在泥石流易发区加强植被保护，防止水土流失是关键措施。同时合理规划土地利用，避免在危险区域建设房屋等设施，也能有效降低泥石流带来的风险。泥石流的防范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让我们深入了解并遵循正确的防范措施，提高自救能力，共同应对泥石流带来的挑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守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生活环境。
0: 角度，
9: 从此让我们
3: 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0: 深度，
9: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0: 温度，
10: 我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0: 广度，
11: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0: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0: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跟随我进入今天的十万加关注。今天的十万加关注，我们要来关注和大家的出行有关的。眼下呢，已经到了暑期了，当然随着暑期出行的高峰到来，很多家长都会带着孩子出去玩。而最近呢，在社交平台啊，悄然地涌现出了一批儿童独自乘坐高铁的攻略。写出这些攻略的博主表示，可以在购票的环节操作，让孩子独自上车。有的呢还声称申请重点旅客预约就能够获得全程的陪护。还有人是以家长的身份分享经验，表示这是对孩子独立性的提前的锻炼。听上去好像挺好哈，但是这些攻略里的这些所谓的妙招真的很靠谱吗？这个背后又隐藏着哪些安全的风险呢？今天就要和您一起聊一聊。首先我们要来关注记者的一段调查。
1: 暑期出行高峰来临，社交平台上悄然涌现出一批儿童独自乘坐高铁攻略。有博主表示可以在购票环节操作，让孩子独自上车。有的声称申请重点旅客预约就能获得全程陪护。还有人以家长身份分享经验，表示这是对孩子独立性的提前锻炼。

0: 视频中博主言之凿凿地分享，
1: 高铁怎么购买儿童票，打破规则一个小妙招分享给你。孩子独自乘车有一定的风险，这个还需要父母进行考虑。
0: 这些所谓攻略打着保姆级教学亲测成功的旗号，配上看似详尽的操作步骤和成功案例的截图，让不少家长信以为真。儿童到底能否独自乘坐高铁？今年6月1号起施行的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第15条明确，除需要乘坐旅客列车通勤上学的学生和铁路运输企业同意在旅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的儿童应当随同成年旅客旅行。在具体购票环节，针对6至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铁路12306客服做出进一步说明。
2: 对于儿童的购票方法，目前比如说您孩子现在是年满6周岁，未满14周岁是可以购买儿童优惠票的，但是也是必须随同成年人旅客旅行，并且和成年人所持的车票到站相同。线下窗口也是同样的服务规则。
0: 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中还明确，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及席别应与同行成年人所持车票相同，其到站不得远于成年人车票的到站。这意味着铁路儿童票从制度设计上就要求儿童必须与成年人同行。一些博主还编造出规则内的正当通道，一些攻略声称可以为孩子申请铁路重点旅客预约服务，乘车时工作人员将会全程看护，到站后交接给车站，保证全程安全。然而这一说法也与事实并不相符。铁路12306客服解释，铁路系统的重点旅客服务有着明确的适用范围，主要面向因年龄、行为、身体状况等特殊原因，在旅行中需要借助辅助器具或他人帮助才能行动的旅客群体，例如年龄超过65周岁、单独乘车且行动不便的年长旅客等。
2: 重点旅客的话，可以预约的是比如说无陪伴的年长旅客、视觉及听觉障碍的旅客，以及轮椅或者担架的行动障碍旅客，暂时没有对于儿童的陪护服务。
3: 听到这儿，其实再明确不过了哈。铁路部门对于儿童票是有明确的规定的，儿童必须和成年人同行。然而呢，这如此之多的一些博主刻意的混淆高铁客运的规则和民航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甚至编造很多钻空子的一些乘车的方法，而这样的一些内容快速的传播，不仅扰乱了消费者对于铁路出行规则的一个认知，还给未成年人的旅途安全埋下了很多的隐患。如果浏览发现这些攻略的核心思路基本上是大同小异哈，有建议家长和儿童同时购买车票，等到将儿童送上高铁之后，自己的成人票在列车发车前操作退票，还有一些帖子呢，直接是以高铁类比飞机无陪服务，说直接买票就行，完全的忽略了铁路客运的实际的规则。而且这些内容往往都搭配着精致的排版、具象的步骤演示，很容易获得消费者的信任。而且这些帖文下面的评论区还有大量的消费者回复，甚至有一些消费者表示已经照着这个攻略买了票，准备让孩子自己坐高铁出行。不同的命，记者在社交平台上以儿童独自坐高铁、高铁无陪护儿童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就搜到了数百条相关图文和短视频。很多博主都以亲测成功、保姆级教程作为噱头，把高铁出行和民航的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画上了等号，向消费者传授所谓的实操方案。那么说到这儿，高铁能不能真的复制民航的模式呢？当然不可以，它完全不一样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
0: 那么这种偷换概念的做法为何仍有市场？一个重要原因是部分博主刻意将高铁出行与民航的无人陪伴儿童服务进行类比，让不少家长误以为飞机能办的事儿，火车也能办。中国民航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李小金介绍，民航的无人陪伴儿童服务已经运行多年，体系成熟，同时建立了配套的收费机制，为长期运转提供经济支撑。
4: 民航呢，关于无成人陪伴儿童的运输呢，多年前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就已经制定了相关的服务标准。民航呢，采用的是点对点的服务，已经建了一套完整的服务体系，更保证儿童在运输过程中的安全。第二个就是无成人陪伴儿童的票价相对是高的，它不是按照简单的五折票来处理的，而是要有呢相关的服务费用，5到12周岁

0: 国内的段呢，还每个航段可能还要收取服务费，不同的公司不太一样。那么这些费用呢，在一定程度上都为民航提供无成人陪伴儿童的服务提供了经济基础。
1: 那么高铁能否直接复制民航的模式？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

0: 备推出儿童陪护服务的现实条件。
1: 高铁来讲的话呢，它是开放的、流动的，并且人员众多，乘务员负责几十上百名的旅客，精力是非常有限的，难以持续的看管未成年人。铁路的高铁的这客流量巨大，短途、长途通勤人员混杂，出行频次高，接触陌生人和可能的风险机会远高于民航，有可能产生重大的风险和权责模糊的地带。所以从短期来看，或可预见的一段时间来看的话呢，不建议铁路有这样的运输产品的服务。这个呢也需要广大社会公众的理解，当然能不能有相应的探索和在局部的某些车站到发之间进行一定的试点，这个也并不排除。
2: 其实不用专业人士解释，大家都应该知道哈，民航的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呢是有完整的一个闭环的流程的，从值机开始就是由专人接管，到候机、登机、飞行、落地，全链条是专人对接的，而接送人的身份也需要提前的核验备案。但是呢，高铁它不一样，它的站点多，停站短，车厢人员流动性强，单趟列车的乘务人员配置也是有限的，而本职工作已经覆盖了他们的整个行车安全、旅客服务、查票、验票等多项的内容，他们很难额外的承担低龄儿童的全程的监护责任。而这样的一些网传的攻略之所以能够广泛的传播，本质上还是因为现实的需求和服务供给之间的一个错位。随着跨城生活、异地工作成为一个常态，暑期里呢，孩子独自往返于父母和长辈的家中，参与一些异地的研学、夏令营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是越来越多。很多的一些双职工家庭呢，可能受到工作时间的限制，没有办法全程的陪同孩子出行，当然也可以理解。但是，困难归困难，可是孩子的安全是完全不能够忽视的。民航的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呢，运行了多年，公众的接受度比较高，很多的消费者呢默认高铁作为主流长途出行的方式，也配套同类的服务，于是呢，所以网络上的一些偏方攻略就趁机的填补了这个信息的空白，也利用消费者的需求痛点来收割流量。有一些家长呢也在尝试，侥幸的成功了，但是这并不代表制度的认可，而且存在着巨大的安全隐患，我们继续关注。
0: 社交平台上也有家长表示，已经按照网传的方法让孩子钻空子坐上了高铁，但偶然侥幸通过绝不意味着制度层面的认可。国铁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呼和浩特东站售票值班员王汝佳表示，铁路工作人员无法代替家长履行监护职责，在实名制验证和检票环节也会对儿童单独出行有专门的识别和干预。
3: 如果在我们的进站口实名制验证通道，包括我们在检票口这个通道，我们也会对未成年人单独旅行有特别的关注，第一时间发现有儿童旅客单独出行的话，我们也会对其进行询问并且劝阻。在儿童旅客出行的时候，建议成年人还是要看护好自己的随行儿童，避免到站台或者是候车室人比较多后发生一些不必要的意外。
0: 李洪昌表示，铁路从购票、进站到乘车，全程非封闭空间，儿童脱离监护，风险不容低估。所谓攻略带来的不是方便，而是孩子的安全真空。
1: 让孩子单独乘车风险非常巨大的，我们首先来讲就是我们一定要分清铁路的责任、监护人的责任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责任。由于儿童没有成人陪同，出现了相应的风险问题，家长呢他本身就没有尽到监护人责任，列车乘务员发现之后也会联系家长或者就近安排亲属到车站接领。同时的话呢，由于你钻了铁路的空子，那么你就属于规避客运管理规定，那么有可能被纳入铁路旅客失信人员名单。当然更大的风险是孩子自身的，孩子在路途上没有人进行看管保护，那么这是我们需要来进行充分考虑的。当然总而言之的话呢，我们还是呼吁那么不建议也反对让孩子独自乘车，那么当然也鼓励铁路部门呢进行特定情况下的试点和相应制度的创新和探索，也需要进行非常严谨的科学的研究和研判。
2: 其实说实话哈，我作为一名家长，当然现在家里的孩子大了，可以独自的乘坐高铁，因为已经成人了。但是对于很多的小孩子，我真的很佩服这样的一些家长，就让他自己独自坐高铁，这心该有多大呀。 过去呢，未成年人独自乘车的需求

游相对的零散，并没有形成规模化的一个诉求。近些年来呢，暑期节假日的相关需求也在持续的增长，现有的一些重点旅客的帮扶可以说难以完全的匹配消费者的多样化的需求，这也是不实的一个信息在有生存空间的一个原因哈。但是呢，对于这些上传了这些网络攻略的，它有没有一些相关的这个违法或者说相关的违背的这个规则呢？相关的法律律师就表示，网传的攻略违背了铁路客运的现行规则，这些博主行为可能会构成虚假信息误导消费者的侵权行为。这些博主刻意的混淆民航无成人陪伴儿童托运和高铁客运的规则，编造分开购票等等规避规定的乘车方案，是属于捏造与客运规章不符的虚假信息，面向公众传播，涉嫌违反民法典网络侵权的相关规定，是属于过错侵权的行为。而作为内容传播的载体，平台也应该及时地对这些攻略做出下架限流的处理，尽到安全管理的义务。而像铁路部门、消费者向平台投诉举报同类的不实内容之后，平台就应该及时地删除屏蔽相关的内容，不能放任它继续地扩散，否则平台需要就扩大的损失和博主承担连带的赔偿责任。值得一提的是，铁路12306官方已经多次的公开未成年人乘车的政策，平台具备核验铁路官方规章的条件，所以啊，不能以信息海量无法逐一审核来避免自己承担责任。当然了，从这样的一个需求，我们也可以看到大家对于孩子乘坐高铁的这个相关的需求，这也对我们的高铁的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实操的层面呢，当然也需要补齐配套的一些机制，比如说明确服务的准入门槛、限定年龄的区间、优先开放8到14周岁具备基本自理能力的儿童预约、严格的核验监护人的身份和信息，还有呢就是开展有偿看护服务，是不是可以做一些尝试，看到大家这个的需求。当然了，这也并不能替代铁路原来的这个乘车的禁令，铁路部门应当坚持没有预约铁路官方看护服务的未满14岁的周岁儿童不得独自进站乘车，从源头堵住网传钻空子的这些出行的漏洞，既满足暑期旅客的刚需，又守住未成年人出行的安全底线，真正的实现安全和便民的真正平衡。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换个话题接着聊。接下来我们要来说说大师。听上去好像很高大上，但是现实当中有很多的大师其实并没那么高大上。最近呢，由一条新闻引发了大家的讨论。最近河南省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在微信公众号发布了紧急通知，于7月16号召开协会的第五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河南宝协第五届理事会关于撤销2025年度玉石雕刻大师培养结果的议案等多项议题。事实上呢，今年以来，包括中国整形美容协会、中国建筑防水协会等在内的多个行业协会都相继的宣布撤销之前颁发的大师、传承大师等等称号。同时呢，也有一些地方发文明确严禁违规开展评比表彰以及各类大师评选认证的活动，整治违规评比表彰、乱设大师称号、借评选之机来认证牟利的突出的问题。确实在现实当中，各种形形色色的大师还真不少见，但是物以稀为贵，正是因为呈现出批量复制的势头，这些看上去高大上的称号就已经被社会理解为大师，好像和我们原来的像认为的大师已经相去甚远，它的含金量和严肃性早就备受质疑。去年呢，就有媒体报道揭露了这些大师的称号背后的灰色的产业链，可谓大师论价卖，证书按金卖。大师数量的暴增，说到底还是利益的驱动。只要花费数千元。

0: 人就能从一些所谓的国字头的评奖机构获得中国当代书法名家、中国制茶大师等等称号，而在一些电商平台办理烹饪大师一级技师的证书，甚至只需要580元。可见哈，如此批量颁发、给钱就能定制的大师的称号，不仅是严重的偏离了真实的评价，而且没有任何的权威性可言，也非常的容易给公众带来一些误导。而且这些已经泛滥的可疑的大师们，在不断的侵蚀着行业协会该有的一份公信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很多评选机构本身就并没有在相关的部门登记备案，属于妥妥的野鸡的称号。从更大的范围来看呢，这一轮各地行业协会对于一些违规大师称号的清退，实际上也是规范行业协会当中很重要的一环，必须点赞。在今年4月对外发布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行业协会商会深化改革的意见当中，就明确地提出，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行为以及涉外交流与合作，并且呢，已有协会因为在茶艺师等水平评价项目中未严格执行国家职业技能标准要求，将关键环节交由合作单位执行，并借机收取大额经营服务性费用，被作为违规、违纪、违法典型案例通报。这些其实都传递出了从严规范行业协会的评比活动，整治大师们乱象的决心。当然了，即便是正规机构组织的严肃的评审，动不动就冠以大师、特级大师称号的风气也应该遏制。要知道，在咱们中国文化语境当中，大师往往是超越了专业领域的评价，它更像是一种文化符号和精神标杆，不仅意味着专业造诣高，还包括了人格境界、思想深度，包括社会影响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师头衔的滥用本质上也是语言评价体系的一种通胀，也值得警惕。与这些花钱买来的头衔形成对照的是那些从来不以大师自居，但是却被大家长久铭记的人。有很多在讲台上站了很久，提出了很多学术的一些理念的人，从来不自称自己是大师。其实这样的清理行动也在释放着一种信号，那就是荣誉称号应当是对专业成就的一份认可，而不是可以随意买卖的商品。各级各类协会的权力应当受到监督，而不仅仅是可以随意颁发头衔的山寨机构。如果大师都是靠授予的，那么这个称号还是有点轻了，因为授予的权利既然可以赋予，当然也就可以收回。评审的条件既然可以这样定，那也就可以那样定。靠授予而来的头衔本质上是一种外挂的装饰，和持有者自身的专业水平没有什么必然的关联。而真正让一个人立得住的，不是一张纸，而是他做过什么，留下什么，别人从他的身上学到什么。而这些东西，
1: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2: 服务员，点餐。
3: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指淋保眼齿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4: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3: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5: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4: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5: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

0: 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6: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7: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6: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
8: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9: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0: 云想衣裳花想容。
8: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6: 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1: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8: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5: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8: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2: 北京时间12点整，
1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0: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利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4: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金色热线》重播节目。
13: 持续关注，追逐阳光。金色热线回音壁，焦点所至，必有回响。
16: 第一时间回应您的投诉，

0: 举一反三，改进工作作风。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金色热线回音壁，我是鲍蕾。
0: 大家好，我是杨宇。昨天的金色热线是中国南方电网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上线，中国南方电网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张亚率队参加，围绕云南电网业务相关的热点问题与大家进行了交流。那今天的回音壁，我们将对昨天上线的情况进行追踪和回复。
1: 是的，那么在第一回复环节，我们首先来关注昨天金色热线节目当中听众咨询投诉的快速办理答复情况。
0: 热点解析，我们会连线云南电网公司的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介绍大家关注的能源大数据、新能源用电供应、电价等热点的问题。
1: 好的，我们首先就进入今天的第一回复。
2: 权威立场，彰显平台力量。第一回复，此刻发声。
0: 好，在昨天节目当中，上线单位云南电网公司收到听众网友提出的问题之后，工作人员迅速与投诉人联系，当天就调查了解，及时给予答复。我们接下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
1: 好的，首先我们来连线一下昭通昭阳供电局副总经理蒙斌。你好，蒙副总经理。
3: 你好，主持人好。
1: 好的，为我们介绍一下你们到现场了解的情况。
3: 是这样的，主持人，我们到现场了解以后，就是洪女士反映的昭通昭阳区中粮一号院的这个遗址，就是小区违建比较严重，有五户呢在地下车库围起来自用，但是也把小区的就是公用电随时也围了起来，现在遗址委员会找到我们供电局，要把住户的这些改成一室一表，就是我们经过现场核查，是这样的情况。就洪女士反映的中粮一号院小区是位于我们昭通市昭阳区的醒根公园核心的片区，开发商为昭通市凤粮居职业有限公司，是2018年启动建设的。规划的总住宅有1822户。2021年，开发商申请了办理永久用电的手续，我们供电局把持了有2条实现式线路供电，就是开发商负责建设电源点到小区内部的供配电设施。目前该小区依然还在是总表的计量，小区供配电设施由物业公司运维来管理。对没有完成一次仪表改造的和资产的移交，在我们供电局一直在持续的以开发商和产权人的主体对其推进此事。截止到目前，该小区主要还存在2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该小区的永久用电还未按照最初全面的设计方案建成，主要是有一回实现式线路的电缆没有按照设计完成那个施工，还在建设。二是小区的内部电力设施还不满足在居民住在小区电力配套的规范，主要是有多户的遗址在改造地下车库时，将规划建设这个通道内附设的公用电缆、桥架等电力设施包围在屋内，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目前呢，该小区的电力设施还不满足国家的行里相关技术标准，暂时还不具备移交的条件。就针对这个小区电力设施存在的这些问题，几年来我们一直积极主动的多次与开发商等产权主体进行沟通联系，截止到目前，我们已经促成开发商对这影响一户仪表改造和电力资产移交的主要问题已经初步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开发商已经提交了整改的方案。接下来我们昭通供电局这边将与政府相关部门一起持续的督促开发商开展整改，主动上门做好技术的服务和支撑的保障，等待开发商整改完成以后立即推动小区资产的移交。
1: 蒙副总，
3: 这是一个情况。
1: 那这针对这个小区的情况，刚才您介绍哈，

0: 因为它还不达到相关的标准，所以暂
1: 对对
0: 时没
1: 对。
0: 有办法移交。但其中你也在介绍了，已经过去几年了。那这个情况，我们有没有可以有一个期限，就是督促他们大概在什么时间能够整改完成？因为这个确实，小区的一些住户的权益是受到了侵犯的。这个问题，你们有没有更好的一个处理的办法？
1: 现在我们都是以市住建局和区住建局在沟通汇报，由这住建部门在推动这个事情，由他的这物业管理科，他有个科室下边呢，在推动这个事情。
2: 也就我们
1: 如
2: 是
1: 果他
2: 没有管理
1: 这
2: 权
1: 层，
2: 的，是吧？我们得首先得完成前两步，就是开发商他要整改完成，达到这个条件。第二步呢，是开发商要有意愿移交给我们，才能到我们这里，我们才能进行接管。
1: 是的，是的，
2: 哎，明
1: 对，
2: 白
1: 就
2: 明
1: 是这
2: 白，
1: 个。
2: 哎，
1: 如果
2: 好。
1: 在这个前期的工作顺利的话，预计年底以前能够完得成呢。我
2: 但是
1: 们呢
2: 条
1: 这
2: 件
1: 边
2: 就
1: 呢，
2: 是
1: 提
2: 开
1: 出
2: 发商
1: 呢，
2: 他要先整改完成，住建
1: 对，
2: 部门要配合，要督促开发商把这个整改完成。另外呢，这个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他还要主动的能够把这个事儿移交给我们才可以。
1: 是的，是的，在主动移交这个事情前期都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也没有太大的壁垒和困难，
0: 就是
1: 我们
0: 年
1: 的提
0: 底
1: 出
0: 就
1: 的
0: 可以
1: 手
0: 实
1: 续也
0: 现
1: 挺快，
0: 移交
1: 对
0: 了，
1: 对
0: 是
1: 对对对。
0: 吗？
1: 如果他前期这一步走出来，就是年底以前能够完成的，预计是。
2: 那目前最大的困难在哪儿？是没有钱，还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1: 都有这方面的问题，
2: 都
1: 主要
2: 有。
1: 可能是资金的问题，
2: 哦，
1: 这个小区的建设的资金问题，可能也是一个大的问题。
2: 明白明白，那还
1: 还有
2: 需要
1: 他内部的这整改。不是有几次把这公共部分都围起来嘛，地下车库，这也需要住建部门来推动。
2: 住建部门啊，城管要介入，这个
1: 对
2: 处
1: 对
2: 理
1: 对对，
2: 好这
1: 就
2: 个
1: 是
2: 违
1: 这
2: 建
1: 个。
2: 的情况，
0: 是的，那么我
1: 主
0: 们
1: 要
0: 也
1: 是违
0: 希
1: 建。
0: 望哈，这个事情能够多方联动，尽早的把这个能够落实小区住户的心愿啊，帮助他们完成这个一户一表的改造哈。那除了
1: 是
0: 这个
1: 的。
0: 小区之外，另外蒙副总，我不知道目前朝阳区你们整个服务的这些住户，目前这个改造情况，一户一表的改造情况怎么样呢？
1: 在我们整个朝阳区对这一块的改造的进度还是挺好的。我们全市目前已经排查整改的这小区有773个，这主要的这773个80%都在朝阳区。经过多年的这些努力，我们已经完成了小区的电力资产集收有658个，集收率已经达到85%。今年我们已报的有计划了。就是还，这个要把这前期遗嘱这些委员会这些动员起来，才能够完成今年的这移交的计划，也是要分步实施的，这是。
0: 好
2: 好，
0: 的。
2: 谢谢谢谢，
0: 谢谢您的介绍，我们也希望刚才洪女士反映的这个问题啊，希望这个交通供电局也能够一起督促这个开发商履行好整改责任，尽早的整改完成，共同去推动这个小区早日完成一户一表的改造和电力资产的移交。
2: 好，再
1: 好的，
2: 次
1: 好的，
2: 感
1: 主持人。
2: 谢。蒙总经理的介绍啊，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大理祥云的一个问题。杨女士反映哈，她说她家的老房子你有倒塌的危险，电表要掉下来了，已经向当地的供电局反映，也有人来看了，但是没有解决，希望能够推进一下。
0: 好，现在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大理祥云供电局副总经理刘志云。你好，刘副总经理。
3: 哎，你好，主持人。
0: 好的，为我们介绍一下，那昨天听众反映的这个问题，你们有没有到现场去核实过？
3: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理祥云供电局副总经理刘志云。杨女士反映的问题呢，我们大理祥云供电局呢高度重视，7月16号，也就是昨天，工作人员呢已经到了现场勘察了实地的核查，预计它的条件呢是符合这个仪表的情况的，我们的业务依据国家这个供电营业规则第28条的规定呢，办理仪表业务呢，需向供电企业呢提供申请。昨天呢，在现场呢，已经向用户呢当面呢进行了告知。

0: 接下来呢，我们也就是今天将安排工作人员上门呢，做这个收集这个仪表的相关资料，预计在5个工作日呢，为用户呢完成这个仪表相关工作。
1: 嗯。那有没有了解一下哈？我们再多问一句，因为按照杨女士的反应呢，之前她已经向你们反映过这个问题，并且有人来看了，但是她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那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
0: 这个据我们现场了解了吧，她是和那个他们村上的那个工作人员说了台词。
1: 嗯，
0: 工检所的人是没有现场去看过这个的。嗯，我昨天就专门落实了啊。
2: 嗯
1: 嗯，那像这样的情况哈，在住户提出反映之后，那如果按照常规的办理的话，我们比如说当地的供电所是不是需要到现场去看一看，了解实际情况呢？
0: 这个首先呢，如果按照流程呢，首先呢就是用户呢他要提出这个仪表申请，申请的主要也就是一个身份证明就可以了。
2: 嗯，
0: 然后呢，我们工作人员就会到现场勘查，具不具备条件，符不符合那个我们仪表的业务的这个要求，然后呢，就在规定的5个工作日内，受理的这5个工作日内就完成这个仪表工作，
2: 也就是之前反映这个问题之后呢，并没有反映到我们供电部门。我们供电部门不知道这个事儿啊，是反映到村子里面了，是吧？
0: 村
2: 委会、
0: 村上的村
1: 供电所，
2: 村里有供电所吗？
1: 对，
0: 嗯，
2: 村里有供电所吗？
0: 没有，我们供电所是一个乡镇一个
2: 啊，
0: 乡镇上一个
2: 哦，
0: 据我们了解呢，他是和村组上的相关人员说了这台词
1: 啊，
2: 是村组上的没有往上反映，
0: 对，这个呢。昨天已经落实了。
2: 除了这个渠道哈，你看这个，如果有的说向村里面反映，村里面可能就没有及时向我们供电部门反映。除了这个渠道，还有没有其他的渠道反映？比如说我打个电话。
0: 打电话也可以。还有呢，就是可以通过南网在线进行线上申请，也可以。
2: 南网在线是个 APP。
0: 对，南网在线 APP 也可以申请这个仪表。
2: 那个电话号码是什么？
0: 它是一个 APP 啊。
1: 您刚才也介绍到说可以打电话，那么怎么样打电话呢？怎么样联系？
0: 打电话就打我们总经理的那个服务热线。
1: 就是每个地方有张贴是吗？
0: 我们在表箱贴上，表箱上都有
2: 啊，表箱上都有，
0: 就是每个表箱上都有那个电话，还有一个呢，可以打我们网格经理的那个联系电话也可以啊，
2: 都在表箱上哈。
0: 对，表箱上啊，
2: 好的，一个是电话的方式很方便，另外还有下载一个 APP 叫南网
0: 在线
2: 啊，好，清楚了。
1: 是的，好，谢谢您的介绍，这其实也是给大家做一个温馨的提示哈，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怎么样去处理报修会比较好。
2: 好，我们再来关注大理微山的一个问题哈。微山的宝先生反映说，在大理州微山县永建镇红河园村委会建设了林场，但是林场呢没有通电，请帮忙解决一下林场用电的问题。
1: 好，现在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大理微山供电局副总经理李江。您好，李副总经理。
2: 你好，李副总经理。好，我们再连线一下啊。
1: 好，我们稍后继续和大理微山供电局副总经理李江联系哈，是因为宝先生在大理州微山县永建镇红河园村委会建设了林场，但是呢，这个地方呢还没有通电，所以他希望这个问题呢能够得到妥善的解决。好，那现在呢，我们先来关注下一个问题。那么在昨天节目当中呢，陈先生反映自己是重度残疾人，之前是享受到了电费的优惠的政策，他想了解一下现在是不是还在执行。那么在曲靖的战役，目前农村的照明电价又是多少？
2: 另外呢，后面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我们依次都说一下哈。大家如果有和您有关系涉及到的话，大家可以注意听一下。就是昆明松明啊，有一个残疾人朋友呢，他说他是持证的，可以申请每个月的电费优惠或者减免吗？他在其他的平台上听说了有这个政策，想确定一下到底是有没有，如果有的话怎么来办理。
1: 是的，类似这样的问题呢还有很多哈，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七彩云端留言参与节目的互动。好，现在我们继续连线大理微山供电局副总经理李江。你好，李副总经理。

0: 哎，你好。
1: 好的，昨天宝先生反映的这个林场没有通电的问题，确实是存在的吗？是不是确实没有通电？
0: 是的。
1: 嗯，你们了解过了？
0: 对，我们了解的。宝先生，然后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呢是微山大理工业局副总经理李江。
1: 嗯，
0: 宝先生反映的问题呢，应该来说呢，昨天呢，我们进行了一个现场的核实，今天呢由我做一个答复。
2: 哎，好。
0: 应该来说，宝先生所反映的问题呢，他向我们反映申请，就是在一块林地上呢，申请用电。那么我们现场核实了以后呢，就是他呢这块林地呢产权没有一个产权的证明，换句话说呢，就是他的物权证明没有，无法提供，没有提供真实的物权证明，那么不符合我们那个那块用电申请的那个流程要求。所以说呢，我们不能给他及时的就进行一块装表节电。
2: 嗯，这是一个。那目前用电的这个情况怎么解决呢？可能就解决不了了。
0: 相当于我们经过我们和那个，我们也和那个乡政府还有的一个村委会各级的做了一个了解，也做了一个现场的核实。我们这个用户呢，他的那个这块林地的产权呢，现在他的租期呢已经到了，现在的租期呢没法提供是保鲜赛的那个租期。那么如果不是他的租期呢，我们这个对这块的林地的产权证明呢就无法证明是他的，那么我们也不能向他进行一个提供那个供电。因为我们现在呢，按照供电营业规则第21条，用户申请新装用电呢，需要提供两个证件，一个呢是供电人用电人的那个有效收费证件，一个呢是用电地址物权证件。那么现在呢，就是用电人的有效收费证件它可以提供，但是用电地址的物权证件呢，它不能提供。所以呢，这块呢我们没办法解决。我们也向用户呢也说明了，这一块呢，如果要么他提供物权证件证明，要么再向乡镇局以上的政府部门申请，由乡镇局以上的政府部门出具证明材料以后呢，我们会按照严苛申请的有关规定呢，在时限内呢为他办理用电业务申请。
2: 明白，按照这个供电营业规则，这个产权证件这是必须的一个条件，有这个了才可以这个接电，如果没有的话就做不了。
0: 是的。
1: 那么我们还想再补充问一下哈，比如说有群众如果建设基地呀，想搞种植养殖，那么如这个用电的需求怎么满足他们，他们应该怎么样申请，是不是也是和刚才说的林场的用电的这个情况是一样的呢？
0: 是的，是一样的，只要提供了用电人的有效收费证件，还有这块地的那个租赁，就是由乡政府乡政府共同一起出具的一个乡镇证明这块地确实是合法的，合法的有效的租赁的，不管你是林业的抽水还是灌溉的，那么提供了这个有效的证明说这块这个经营性质是合法的，那么我们就按照业主的申请呢，就办理相关的用电业务。
2: 这个到哪里去申请呢？
0: 这个一般政府部门、乡政府都在受理这个目前那个合法的相关的证明。我们这边呢，他们都在提供。
2: 好，那申请用电，我们是到我们供电所申请就可以了吗？
0: 申请用电呢，我们有很多的通道。第一个呢，也就是我们可以远程申请呢，就是下载我们的南网在线，南网在线这个 APP， 然后在这个 APP 上呢，就可以一步一步的跟着操作，也就可以完成我们的申请。然后在申请的同时呢，就要提供就是在 APP 里面呢上传我的用电人以及目前证明的相关材料，这个是一种方式。另一种方式呢，可以到我的属地供电所提供了相关的一些证明材料以后呢，我们也就会及时的在时限内呢安排人员现场去勘查核实这些证明材料的真实性、有效性。经过核实正常了以后呢，我们就会进入一个供电方案的答复以及装表节电打火的一系列的过程，就会按照我们的正常的流程进行

0: 操作。
1: 这个装表接电的费用是多少？另外供电了以后电价又是多少呢？
0: 我们的装表接电我们装表接表的费用呢，就是因为全部现在非临时用电这一块呢，就是我们永久性用电这一块呢，红线以外的，就是用户的产权红线以内的由用户投资，红线以外的这一块呢，全部由我们供电企业全部投资，包括施工材料呢，都用户呢不用提供一分钱，不用花销一分钱，是这样的，具体的它的电价呢，是按照我们现在的电价呢，是按照就是应该是发改委以及国家发改委发布的，按照那个电价政策执行，就根据它的那个用电类别、用电性质不来执行。主要呢就是两款，如果是居民生活用电呢，执行居民生活用电价格；如果是农业生产呢，也是执行一个固定的农业生产价格。其他的呢都是执行一般工商联及其他的价格呢，这个是进入市场化交易，每个月的价格呢是不定的，是可变的。
1: 这个在安装之前就可以一次性告知了哈。
0: 对，一次性就告知了。我们去现场核实的时候，就要把它的用电性质核实清楚，以及它的那个我们的装表节电装到什么地方，那投资界面也一次性就告知清楚了。
2: 好的，谢谢。那么昨天关于宝先生的这个情况，你们现场是不是也根据他的实际情况和这个政策办理的规定，也给他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呢？
0: 对。对，已经对他进行了一个告知，因为这个告知呢，我们还找到了相关的村委会，就是我们他是属于我们永建镇红河沿村委会的，我们找到了村委会的人，然后落实了他的那块林地的那个产权，这些我们都做了一些落实，因为这些也是我们去现场勘察必须做的，要保证我的所提供的物权证明、有效身份证证明一系列必须是合法的。如果不合法呢，我们就向不合法地供了电，那我们就变成违法了。所以说这块呢，都是我们现场人员要进行核实的。
2: 好的，
1: 说得很细致哈。
2: 是的，
1: 确实不符合规定，那我们就实在是按不了啊。
2: 好，
1: 解释清楚就可以了。好的，
2: 再次感谢大理微山供电局副总经理李江的介绍。好，我们继续关注下一个问题，这是曲靖詹毅的一个问题。陈先生反映自己是重度残疾人，之前享受了电费的优惠的政策，他想了解现在还在执行吗？另外呢，在曲靖詹毅目前农村的照明电价又具体是多少？
1: 好，这个问题我们连线到曲靖詹毅供电局总经理李建斌。李总经理你好。
3: 哎，你好，主任你好。
1: 哎，李总经理，关于陈先生这个问题，您去他们家了解这个情况了吗？具体是什么样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3: 了解了。我们陈先生是属于我们詹毅烟峰乡的一个居民。那么他昨天反映的这个问题是属于这个残疾人政策电价政策的一个优惠嘛。那么昨天我们这个他反映问题了以后，也对现场进行了一个核实。那么今天这个问题呢，我来给陈先生做一个答复吧。那么根据我们云南省发改委和民政厅在2019年联合印发了一个文件，就是关于调整完善低保对象和特困人员免费电量政策有关事宜的一个通知。那么这个通知里面明确了，对于低保户、特困户，每个月可以免收15度电的一个电费的一个优惠。那么这个电费的优惠呢，这个政策呢是，就是陈先生昨天反映的问题我们也了解了，他说的是之前他有收到就是这个电费返还的一个一直有收到返还的钱嘛。那么近一段时间他没有收到了，是因为他的这个银行卡做了一个调整，然后这个民政局打到的这个费用呢是打到另外一张卡上去了，那么后期做了一个核实，那么就是对这个用电呢享受这个电费免电量15度电的一个政策呢，我们是要由因为他自己办的表，那么他需要先进行一个交费呢，我们会根据这个民政部门提供的用户的一个名单，然后我们是每个月会核实对应的这个低保户、特困户的一个名单了以后，每个季度来进行一个。

0: 就是电量的一个核算，然后并把钱打到县级的这个民政部门，打到县级的民政部门，由县级民政部门对应他们提供的名单，然后把钱返还给我们的这个特困户，是这样的一个返还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啊，
1: 好，清楚了，我们的文件里规定是对低保户和特困户是有相关的这个减免的哈。嗯，
0: 哎，对对对，对。
1: 那我们现在这个现行的电价标准是什么样的？顺便给我们介绍一下。
0: 电价政策是这样的，这个陈先生昨天问到的，涉及到这个什么农村照明用电的电价，这里就做总体给我们的这个贵听众以及陈先生做一个普及吧。
1: 嗯。
0: 那我们的电价政策对居民用电，部分农村或者是这个城市城乡居民用电都是一样的。那么现在执行的都是阶梯电价，那么阶梯电价就是也就是用的，就是这个鼓励大家节约用电。那么用电量越少的情况下，单度电费的电价就越低。那么现在执行的这个是2024年发改委这个下发的这个电价政策是发改委2024年的61号文，那么明确的是我们的用电量。从0度到1560度这一段期间，我们每度的价格就是，3.6，也就3.95分9厘5，也就3.6的价格。那么如果是超过了1560度，也就是电表计量到了1561度这一度的价格，这一度电到3600度这一期间的价格。都是按4.5分一度进行一个收取，那么第三档就是3610度，3601度一直到4680度这一期间执行的是5毛钱一度，
2: 嗯，
0: 然后这个第四档也就是最后一档超过了4860度，也就是当年计量的第4681度。就是按8毛钱一度，
1: 嗯，
0: 网上的都是按8毛钱一度进行一个收取，所以这个电费就是鼓励大家的，就是这个节约用电，如果用的越低呢，你的单度电价就越低，如果超过了年用电量超过4681度往上的每度电，以第一档的3.66分的一个电价了嘛，它就是2.2倍以上的这个价格，
2: 哦，
0: 所以鼓励大家的是节约用电。
2: 嗯，
1: 明白了。
2: 用的越少，这个电费收取的相对来说，
1: 嗯，
2: 这个价格
1: 越便宜，
2: 要便宜一些，
0: 价格就低。
2: 嗯，好，
1: 清楚了，李总。李总，您在线再听一下哈，我们接下来接听一下陈先生电话，来听一听陈先生现在有什么样的反馈。
2: 嗯，
1: 你好，陈先生。
3: 啊，我听到了。
1: 哎，您听到了。
3: 就是。电力部门完全告诉我了，
1: 嗯，
3: 我这个电费我拿的，他们都还在拿的。
1: 嗯，
3: 谢谢金色热线，谢谢主持人，
2: 嗯，
3: 谢谢电力部门的同志。
2: 嗯，
1: 好
2: 的，
1: 好，
2: 也欢迎您以后有问题呢，就继续咨询，
1: 嗯，
2: 好不好？我们会及时帮助您解决。
3: 啊，谢谢你们啊，
2: 嗯，
3: 啊，
1: 哎，好，谢谢陈先生。
2: 啊，好，
1: 也再次感谢曲靖瞻益供电局总经理李建斌的介绍。
2: 好，谢谢。嗯，
1: 好，再来关注一下昆明松明的一位朋友反映的问题。李先生他说他是残疾人持证家庭，可以申请每个月的电费优惠或者减免吗？在其他平台听说呀有相关的政策，想确定一下，如果有的话怎么办理呢？
2: 嗯，好的，稍后呢我们会继续连线的是昆明松明供电局副总经理陈高峰，请他就这个问题呢做一个解释。稍后呢我们也会继续进入到今天的热点解析的环节，还有大家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继续给大家解答。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云南新闻广播金色热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如果您参与过金色热线，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或不满意，请联系我们。
6: 通过七彩云端 APP 找到金色热线专区留言，或通过96100热线再次反映给我们，我们将继续为您追踪办理。
7: 金色热线，满意不满意，等您来打分。

0: 我们继续关注昆明松明的一位朋友反映，残疾人持证家庭可以申请每个月的电费优惠或者是减免吗？想确定一下，如果有，如何办理？那
1: 好，
0: 现
1: 马
0: 在，
1: 上连线到昆明松明供电局副总经理陈高峰，陈副总经理，你好。
2: 主持人，主持人，
1: 哎，
2: 你们好，
1: 你好，给我
2: 我
1: 介绍一下。
2: 是松明供电局副总经理陈高峰。我们说到那个李先生反映的问题，已经在7月16号，也就是昨天，去现场去核实来跟进了。李先生目前他用电的一个性质是居民生活用电，一个是根据云南省发改委、云南省民政厅联合印发的关于调整完善低保对象和特困人员免费电量政策的有关事宜，里面是对低保户和特困户每户每月可以有15度的一个免费电量，这部分电量呢对应的电费呢是由供电部门先收取费用，再由民政部门将免费电量的一个金额兑现到户，确保电价扶持的一个政策呢是应享尽享。第二个呢是，按照目前的一个政策要求，城乡的低保对象和特困人员呢是由民政部门来认定的。现场我们已经来核实了，目前来说，李先生只有一个残疾人证，他暂时没有低保户和特困户等证件嘛，不符合免费电量政策的一个认定条件，因此呢，暂时也是无法享受免费电的一个政策。现场呢也跟李先生说明了。第三个呢，我们也是针对李先生提出的一些电费的一个减免的一个需求，也提到了一个充电费，送红包的一个活动。活动期间呢，可以预存电费来获取一个电费红包，减少实际一个电费支出。然后也针对一些热水器啊、用电安全啊、大功率一些设备，注意一下用电的一个节约安全问题。后续我们也跟先生针对用电问题的一些疑惑进行解答，也欢迎李先生拨打我们的客户电话或者我的电话，我们全力来为您服务。
1: 好的，陈副总经理，您在线听一下哈，我们先来把李先生接进来，听听李先生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李先生你好。
3: 主持人好。
1: 哎，李先生，关于这个，首先您不符合免费电量政策这个条件，您清楚了吗？
3: 清楚了。
1: 哎，好，那另外有没有到您家里面去给您介绍了相关的情况？比如我们想减免一些电费呀，也有一些活动可以参加。
3: 去了，昨天节目以后，这个陈总经理这边就亲自去到我们家里边，跟我耐心的讲解这些法律法规和政策了，也告诉了我们一些平时使用电使用的一些安全注意事项，工作挺负责认真的。
1: 好。
0: 好，您满意就好，能给您解决实际的问题就好。
1: 那接下来，李
3: 好，
1: 先
3: 非
1: 生如果
3: 常
1: 有什
3: 满
1: 么
3: 意
1: 样的
3: 的。
1: 问题，一方面呢给我们打电话，另外一方面也可以直接给这个陈总经理打电话，好不好？
3: 哎，好的，
0: 好，
3: 好，
0: 谢
3: 谢
0: 谢
3: 谢。
0: 您的参与，也感谢昆明松明供电局副总经理陈高峰的介绍，谢谢。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点解析。今天热点解析，我们将会连线云南电网公司的相关负责同志，对大家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进行具体的解析。
4: 主流视角，让事件清晰，更多观点，洞察本来真相。热点解析。客观权威。
0: 好，我们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点解析的环节哈。那么，在昨天节目当中，大家关注的热点包括云南能源大数据中心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平台？那么，基于这个平台又开展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工作成效？
1: 好，这个问题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云南电网公司市场部客服科高级经理杜朝波，杜经理你好。
5: 哎，主持人好。
1: 杜经理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建设云南能源大数据中心是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和融入数字经济的战略选择，也是服务云南省打造绿色能源强省，实现能源数据融合应用，支撑经济运行分析，助力企业降本增效，服务公众智慧用能的这种具体的举措。那么我们主要从几个方面来开展工作，一是夯实了电能量的数据基础。从2017年开始呢，云南电网公司也是大力推进智能电表的改造，构建了计量自动化系统，实现了电力用户的全量计量数据的接入，充分发挥了电量数据覆盖面广的这个特点，覆盖了目前云南的这个。

0: 2040万用户。第二个呢，就是颗粒度比较细，就是将这个数据的这个监测面应该说覆盖到了每一户。第三是实时性比较强，每15分钟就采集一个数据点，来精准的来支撑这个用电的这个态势的精准感知。第二是汇聚的这种跨域的这种数据，跨专业的数据，在电力核心数据底座的基础上呢，我们也通过统一的数据平台，逐步融合了包括煤炭、油气、新能源等200多类的这个多元数据，持续深化跨部门、跨领域的数据协同。第三是深入挖掘了电能量的数据价值，打造了电力看的这个系列产品，将能源大数据应用呢打造为云南电网服务社会的重要的会客厅，在服务政府方面呢，打造了电力看经济、看行业、看口岸、看旅游、看乡村振兴5大场景，助力政府来开展政策的决策。在服务民生方面呢，我们基于精准高频的计量数据与模型，通过对计量就是电动自行车的这个室内充电行为进行智能识别，助力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的防控。在全省呢，我们也从今年的5月份呢开始推广居民户内漏电数据的监测，针对一些风险用户呢，就是说开展主动上门服务和用电检查，筑牢用电安全的防线。同时呢，我们上线的亲情用电爱心监护服务，动态来监测12000多名独居老人的用电习惯的变化情况，辅助社区和家属来关注独居老人的人身安全，探索电网服务民生的新路径。在服务企业方面呢，我们开发了企业降本增效的清单，支撑企业主动开展节能降耗，同时呢，研究制定农业龙头企业的用电指数，实现全省1100多户的龙头企业生产态势的动态感知。谢谢主持人。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您的介绍，谢谢云南电网公司市场部客服科高级经理杜朝波的介绍。好，我们来关注下一个热点。那么随着新能源汽车的普及，老百姓对充电桩的包装需求也是越来越高，云南电网公司是如何做好服务保障的？
2: 好，这个问题我们连线到的是云南电网公司市场部业扩及客户资产接收管理专责唐豪。唐专责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好。
1: 嗯，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嗯，这个问题呢，目前呢是随着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加速普及，我们充电桩包装的这个需求呢也是持续的攀升。那云南电网公司我们是推出了线上办、检资料、检实现、降成本、惠民生5大精准的这个服务举措，全面升级我们充电桩包装的这个全链条服务。一是呢，全流程推行线上办，可以依托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还有南网在线 APP、 一部手机办事通等远程渠道全覆盖受理充电桩包装的业务。互联网办电占比我们目前是达到了99%，实现一个居民包装一次都不跑的这样一个目标。二是精准实施检资料，以前物业管理的部分的一些公共车位因为没有物权证明而不能包装充电桩用电，现在呢，持有与小区物业管理单位签订的1年及以上的这个租赁合同或者这个使用权证明就可以办理这个包装。2025年我们也是办理了居民充电桩业务有5.5万单，同比增长了67%。三是呢，严标准推进检实现，通过全流程的这样一个线上的闭环管控、超时预警与我们针对用户的100%回访的一个机制，我们将居民充电桩平均办电的时长压缩至到3.11个工作日，是大幅缩短了我们用户从申请到充电的一个等待周期。

第四是延伸服务降成本，对我们供配电设施产权属于我们供电企业的住宅小区的交流充电桩，我们实行三零服务。电网投资延伸至用户侧集中表箱，也就不用我们的用户出一分钱，我们直接延伸到集中表箱，延伸到位。25年呢是全年为我们小区用户节省投资大概有1.25。

0: 元，首次大力度赠送皇室膏方，首次大力度直接减免现金。机会您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专业权威客观，云南省知名医院百名专家在线，专注生产高品质原创健康科普，身边的好医生，护航健康人生路。云南新闻广播，名医驾到。弘扬养生文化，倡导健康理念，健康生活。本节目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
2: 与健康手拉手，听专家说健康。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的纯公益养生节目《健康生活》。本节目由云南新闻广播为您制作播出，我是主播子云。今天呢是节目播出的第608期。听众朋友，近年来呢，随着医学技术的突破，肿瘤治疗已经进入了精准时代。如果说靶向治疗是精准打击癌细胞的生物导弹，那么我们要聊的肿瘤免疫治疗就像是给我们的身体注入了一支特种部队。它不是直接杀敌，而是通过激活患者自身的免疫系统去识别和清除癌细胞。肿瘤免疫治疗作为癌症治疗领域的明星，为无数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然而，这支特种部队在杀灭癌细胞的同时，有时啊也会误伤正常的免疫调节机制，攻击正常的组织，导致一系列特殊的免疫相关不良反应。如何科学认识这些反应呢？又该如何正确护理？本期节目我们再次邀请到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高嫦娥博士，为大家深入解读肿瘤免疫治疗的护理知识。祝您科学应对，安心治疗。名医档案。高嫦娥，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镇雄县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常务副院长，云南省星滇人才计划青年人才专项，云南省高层次卫生健康技术人才医学学科带头人，云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肿瘤放疗与药物治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际女医师协会会员，中国女医师协会乳腺专业委员会委员，云南省抗癌协会第二届肿瘤靶向治疗专业委员会常委等多项学术任职。高博士您好，欢迎您再次做客健康生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嫦娥，很高兴能继续和大家分享肿瘤治疗的新进展。之前呢，我们聊了靶

0: 项治疗。那今天我们要重点谈谈免疫治疗的护理，这对患者的治疗体验和效果呢，同样关键。
1: 高博士啊，中医阴阳理论提到，人体的组织结构、生理运转、病变发展与诊疗调养，全部遵循阴阳对立统一的规律，阴阳相互制衡，二者协调共存，人体才能保持健康。人体免疫力过低，身体抵御疾病肿瘤的能力会大幅下降，免疫力过度亢进，免疫系统又会不分敌我地攻击自身组织，诱发各类病痛。只有免疫系统维持平衡，才能守护身体健康。在临床当中呢，我们常说免疫治疗依靠的是激活自身免疫力对抗肿瘤。想请教您呢，它和传统的化疗、靶向治疗存在哪些本质的区别吗？它的日常护理难点又在哪里呢？
0: 子云，这个问题呢，问到了免疫治疗的核心。那我们可以用一个比喻来理解。化疗呢，好比地毯式轰炸，不管好人坏人，只要是快速分裂的细胞都杀，所以副作用大。那靶向治疗呢，好比是精准制导导弹，识别癌细胞特有的靶点来进行攻击，精准，但前提是有靶点。那免疫治疗呢，好比训练军队，它不直接攻击癌细胞，而是通过松开刹车，比如说 PD-1、PDL-1 的抑制剂。或者踩下油门，比如说 CAR T，那重新激活患者体内被肿瘤麻痹的免疫 T 细胞，让这些战士去识别和清除癌细胞。那这种机制的独特性呢，也带来了日常护理上的特殊挑战，因为免疫系统被全面激活，它可能在攻击肿瘤的同时呢，也误伤了正常的器官和组织，导致一系列免疫相关不良反应。那这些反应呢，可以出现在皮肤、肠道、肝脏、肺部、内分泌腺等任何部位，表现形式多样，需要患者和家属呢，密切关注，及时沟通，科学管理。
1: 高博士啊，免疫相关不良的反应涉及全身多个器官，类型繁多，普通人呢很难分辨轻重。高博士，能不能按照不良的反应累积的身体部位，分别为我们讲解对应的居家护理要点与专业的应对方案呢？
0: 好的，那免疫相关不良反应的管理呢，遵循一个核心原则：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理。绝大多数的不良反应呢是可逆的，关键在于及时干预。下面呢，我分5点来进行逐一的讲解。那包括了皮肤毒性、消化道毒性、肝脏毒性、肺部毒性、内分泌毒性，以及呢一些罕见的毒性反应。首先呢是皮肤毒性，那皮肤反应呢是免疫治疗中最常见的不良反应，包括皮疹、瘙痒、白癜风等。有趣的是呢，出现皮肤反应，有时可能意味着免疫系统被有效的激活，疗效比较好。对于皮疹、瘙痒的护理呢，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是皮肤保湿，那从治疗第一天起的。就要坚持使用温和无刺激的保湿霜，保持皮肤的湿润。那其次呢？那使用温水洗澡，避免水温过高，避免用力搓洗。要穿着宽松、柔软的棉质衣物，避免日晒。外出呢，要做好物理防晒，同时呢，要遵医嘱用药。如果出现中度以上的皮疹或者是瘙痒呢，医生会开具外用的药膏，比如激素类的药膏。或者是口服的抗组胺的药，一定呢要按时按量使用，切勿自行停药或者抓挠。
1: 刚才呢，高博士给我们介绍了免疫相关的不良反应，介绍了皮肤的毒性，您还说有消化道的毒性，在这方面我们怎么理解呢？
0: 那在消化道反应方面的话，我们知道腹泻呢是常见的消化道的反应，严重的时候呢可能发展为结肠炎。那主要的表现呢是腹痛、便血、粘液便。那对于腹泻的护理的话呢，首先是要饮食调整。一旦发生腹泻后呢，要以清淡易消化的饮食为主，比如说粥、烂面条、蒸蛋羹。那避免油腻、辛辣、生冷以及产气的食物，比如说豆类、牛奶。同时呢，可以少量多餐。其次要补充水分，因为腹泻呢会导致水分和电解质丢失，要及时补充温水、淡盐水或者呢口服补液盐，预防脱水。那同时患者。

0: 和家属呢要密切的观察，注意观察大便的性状、次数，有无腹痛、便血。如果腹泻每天超过4次，或者是伴有腹痛、便血，要立即就医。那医生可能会建议暂停免疫治疗，并使用激素类的药物。
1: 那对于肝脏毒性又有哪些表现？该怎么护理呢？
0: 那部分患者呢，可能会出现免疫性肝炎，通常无明显症状，仅表现为肝功能化验的指标，比如说转氨酶啊、胆红素升高。那对于肝脏的监测与护理呢，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呢，也是最重要的是定期复查。那免疫治疗期间，必须遵医嘱定期抽血复查肝功能，早期发现异常，及时干预，效果很好。那其次呢，要注意观察症状，注意有无乏力、食欲不振、恶心、皮肤或者是眼白发黄，那就是我们医学上所讲的黄疸，还有尿色加深等。一旦出现呢，要及时就医。那在生活调理方面呢，治疗期间要避免饮酒，少吃油腻食物，保证呢充足的睡眠。
1: 请您结合肺部毒性给我们说一下怎么护理呢？
0: 那免疫性肺炎呢，虽然发生率不高，但可能呢比较严重，需要高度警惕。肺炎的预警信号呢有新发或者是加重的干咳，这是最常见的早期信号。胸闷、气短、呼吸困难、活动后加重以及发热，那一旦出现上述的任何症状，必须立即就医，进行胸部 CT 等检查。早期发现，早期使用激素治疗，效果通常比较好的。
1: 高博士啊，我们也想了解一下，针对于内分泌毒性方面都有哪些表现呢？
0: 免疫系统呢，可能攻击内分泌腺体，导致甲状腺功能的异常，比如说甲亢或者甲减都有可能出现。还有呢，垂体炎、肾上腺皮质功能的减退等，这些反应可能比较隐匿，症状不典型，比如乏力、畏寒、体重变化、头晕、低血压等。对于内分泌毒性的管理呢，需要注意，首先是定期监测。我们在治疗期间呢，需要定期复查甲状腺功能、血糖、血压等。其次是症状的观察，要注意有无不明原因的严重乏力、嗜睡、怕冷或者怕热、心慌、体重的骤变、头晕、低血压等。出现上述症状呢，要及时的告知医生。大多数的内分泌毒性呢是不可逆的，但是通过相应的激素替代药物。比如呢，在甲减的时候，我们可以使用优甲乐来进行治疗。那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的时候呢，可以使用泼尼松来进行治疗。那这些药物治疗呢，通常能够得到良好的控制，不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那另外呢，还有其他一些罕见毒性，比如说免疫治疗呢，还可能会引起肾炎、心肌炎、胰腺炎、关节炎、葡萄膜炎等，虽然罕见呢，但一旦发生，可能比较严重。任何新出现的无法解释的症状呢，都应该第一时间来告知医生。
2: 健康是金，平安是福，有健康才有未来，健康生活。
1: 刚才呀，我们听完高博士的讲解，相信大家都有清晰的认知了。免疫治疗是一把双刃剑，在唤醒自身免疫力、对抗肿瘤的同时，也会产生专属的副作用。细致的日常护理、常态化的身体监测，是让免疫疗法精准清除病灶、减少自身损伤的关键保障。本期的健康生活，我们邀请到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高嫦娥博士，全方位拆解肿瘤免疫治疗居家护理全要点。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听众问答的环节，针对大家治疗期间遇到的各类实际困惑，请高博士逐一答疑。咱们的健康生活栏目每周三下午2点半首播，周四早上9点半重播。我是紫云，欢迎各位听众锁定云南新闻广播，持续收听。
2: 提升公民健康素养，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健康生活，云南新闻广播每周三2点半，诚邀一线名医专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高博士，后台呢，我们收到许多的听众发来的一些真实的提问呢，接下来麻烦您为大家逐一解答一下。
0: 好的，紫云老师。
1: 好，我们看到窗台上的猫，它是这样问的：高博士好，我父亲呢正。

0: 在使用 PD-1 抑制剂治疗胃癌，近期呢身上长出了一大片的红疹，瘙痒难耐的。听说啊，长出皮疹就代表着药物起效了，想问问专家该如何居家护理呢？
1: 您好，您父亲出现的皮疹呢？

0: 上呢，首先千万不要搔抓，以免破皮感染；其次呢，要加强皮肤的保湿，使用温和无刺激的润肤露。那穿着宽松柔软的棉质衣物，避免日晒。同时，一定要把上述情况呢告诉主治医生。那医生呢会根据皮疹的严重程度，判断是否需要用药，比如说外用的药膏或者口服抗过敏的药。如果皮疹范围广、瘙痒严重或者伴有水泡、破溃，需要立即就医。
1: 好，谢谢高博士的回答。我们继续来看这位朋友向着光，他是这样提问的：博士您好，我母亲呢确诊为肾癌，接受免疫治疗之后呢，总觉得浑身的疲惫，做什么都提不起兴致。想请问一下，这种情况是否正常呢？有哪些缓解的办法吗？
0: 您好，这位听众，那您母亲呢接受治疗之后呢，出现乏力这个症状，那是我们免疫治疗中非常常见的一个症状之一，但是呢，也需要警惕是否为内分泌毒性，比如甲状腺功能减退呀、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等引起的。那首先要在复查时把这个情况呢详细的告诉医生，医生会安排相关的检查，比如甲状腺功能、电解质等。来排除其他的原因。如果排除了其他问题，单纯的癌阴性疲乏呢，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来进行缓解。首先呢，合理的规划活动与休息，把重要的事情呢安排在精力最好的时段。其次呢，要适度的运动，比如散步、打太极，反而有助于改善疲乏。同时呢，还要注意均衡营养，保证蛋白质的摄入。还有呢，要注意心理的一个放松。那通过听音乐。冥想等等方式呢，来舒缓压力。
1: 谢谢高博士的回答。今天的提问题的朋友还真的多啊，我们继续来回答这位朋友蜗牛的提问。他说：“高博士好，紫云好，我父亲呢用免疫治疗之后出现了腹泻，每天3、4次，肚子不疼，需要去医院吗？”
0: 你好，蜗牛，您父亲的情况呢，需要引起重视，但是呢，不必过度的恐慌。那腹泻呢，是免疫治疗常见的消化道的反应。如果每天腹泻次数不超过4次，那没有腹痛、便血、发热等症状呢，可以先尝试饮食调整，就是我们上面提到的，比如说清淡啊、易消化的，避免油腻、生冷的一些饮食。同时呢，要多喝水来补充水分，并立即呢将情况告知主管医生。那医生会根据情况指导您是否需要用药，或者是来院复查。那如果腹泻的次数继续增加，也就是每天会超过4到5次，或者是出现腹痛、便血、发热，那必须立即就医，因为呢，这可能是免疫性的结肠炎，需要及时的处理。
1: 刚才呀，我们高博士给每一位听众的提问回答的都非常的详细。继续来看这位朋友静待花开的提问，他说：“博士好，我肺癌免疫治疗结束了，但是医生说呀，还是要定期复查，这是为什么呢？要查一些什么呢？”
0: 你好，那免疫治疗结束后呢？免疫系统被激活的效应可能持续很长时间，那因此呢，免疫相关不良反应也可能在治疗结束后数月甚至更久才出现。定期复查至关重要，目的呢是监测远期的不良反应，比如甲状腺功能减退、垂体炎、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等内分泌毒性，评估肿瘤的控制的情况，监测有无复发或者进展。那主要复查的项目呢，通常包括影像学的检查，比如说 CT、血液学检查，包括了血常规、肝肾功能、甲状腺功能、肾上腺皮质功能相关激素等。同时，复诊的时候呢，医生也会问诊和进行体格检查，所以请务必遵照医嘱，按时复查。
1: 好，我们抓紧时间，最后请您回答娜娜的提问。她说：“高博士好，在免疫治疗费用这一块也不低，那么日常护理上有没有什么省钱又有效的小窍门吗？”
0: 您问的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我们很多患者以及家属想知道的。那护理上最省钱的窍门呢，其实就是预防。那首先是预防感染。那免疫治疗期间，患者的免疫力处于战斗状态，容易被外界细菌趁虚而入。勤洗手、戴口罩，避免去人多拥挤的地方，这能省下很多治疗感染的费用。那其次是预防跌倒。如果患者因为乏力或服用激素导致骨质疏松，家里要做好防滑措施，避免骨折。那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心理支持，家属的陪伴和鼓励是最好的药物。多和患者聊。

0: 天，缓解焦虑，这不需要花钱，但是呢，对提升免疫力非常有帮助。
1: 弘扬养生文化，倡导健康理念，健康生活。本节目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
2: 高博士啊，不知不觉我们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在节目的最后健康小贴士环节，请您呢为正在接受或即将接受免疫治疗的朋友们总结几条核心的日常护理建议好吗？
0: 好的，子云。那今天的话，我想用三个关键词来进行总结。第一个是敏锐，免疫治疗的副作用呢，千人千面，家属和患者要像侦探一样敏锐，不放过任何身体的微小变化。第二个呢是沟通，要建立与主治医生的畅通沟通渠道，有反应早报告是处理免疫副作用的黄金法则，千万不要觉得忍一忍就过去了。那第三个呢是生活化，护理呢不仅仅是打针吃药，更体现在一日三餐、起居作息中，保持均衡营养，适度运动，积极心态就是最好的护理。
2: 听众朋友，肿瘤免疫治疗为癌症治疗开辟了全新的道路，科学的护理则是这条路上的护航员。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能帮助大家拨开迷雾，用科学的知识和细致的护理为生命加油。感谢我们的专家，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高嫦娥博士带来的专业分享。
0: 感谢子云，也感谢大家的聆听。愿每一位患者都能在科学治疗和精心护理下走得更远，活得更好。
2: 嗯，感谢您的分享。下面啊，我来预告一下下一期健康生活节目的话题内容。
1: 节目预告，
2: 听众朋友，在下周三我们将邀请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医科罗壮教授带大家了解吸烟跟全身疾病的关系。请您继续关注7月22号的健康生活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1: 如果输了健康，赢了世界又如何？
3: 有健康才有未来。
1: 打好健康四大基石：合理膳食、适当运动、戒酒限烟、心理平衡。
3: 设定一个健康目标，
1: 期许生活无限美好。

0: 中国联通云南省分公司市场部副总经理王兴介绍，针对残障人士群体，联通从套餐优惠到特色产品都有相应的服务方案。王兴：
1: 一个是有残障人士的一些相关的证明的话，可以到厅里面去办一个残疾人的按年限的套餐，给你一个相应的一个折扣。第二的话，联通有针对听障人士的话，我们做了一个餐厅网卡，其实它主要就是一个无障碍的语音通信服务，这块针对聋人来做的一块。就是说家里就有相关的需求，您可以到店或者到厅里面去，我们有专门的人替你做相关的一些折扣优惠或者是相关产品的一些办理和服务。
0: 除了面向听障人士的产品，联通也为视障人士推出了专属服务。中国联通云南省分公司市场部产品经理田佳可：
2: 创视网卡主要是针对视障人群的一个特殊的一个产品，也含了更多的内容，语音啊、短信啊、流量这些。
0: 那么视障用户的实际感受如何呢？节目组连线了咨询该问题的李先生，他对此给予了肯定。听众李先生：
3: 我觉得联通这边介绍的还是对我来说还是挺满意的，因为他们分清楚了视力残疾和听力残疾的一些优惠政策嘛，都不一样。各有所需，我觉得他们做的还是挺好的。像听力不好的就短信有点多，像我们视力不好的就是通话分钟数有点多，这个学校还是挺好的。就是
0: 针对畅视网卡和畅听网卡的具体差异化设计，联通公司方进一步解释，两款产品分别精准匹配了视障和听障人群的不同需求，公司正用差异化的贴心服务，让残障人士也能在数字时代畅行无阻，沟通有声。中国联通云南省分公司市场部产品经理田佳可：
2: 畅视网卡的话，我们因为主要是涵盖了一些更多的语音流量跟短信，然后的话就让用户直接通过语音就可以去简单的去拨打。同时的话，我们的这个就是畅听网卡，这些主要针对一些听障人士，它的话就会嵌入了一些 AI 的功能，因为听障人士接电话不方便嘛，那它就会转化成文字，然后就会方便他们去阅读这个文字，然后与正常用户取得一个沟通。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云南新闻广播共同开设的专题栏目《追梦之声》。
5: 追梦之声，我们再来关注其他资讯。7月16号，2026年全国残疾人赛艇皮划艇锦标赛和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赛艇皮划艇比赛在昆明市寻甸县凤龙湾举行。2026年全国残疾人赛艇皮划艇锦标赛呢，是国内残疾人赛艇皮划艇项目级别最高、规模最大、专业性最强的年度顶级专项赛事。锦标赛汇聚了云南、浙江、四川、上海、辽宁、江西、广东、天津、福建9个省市残疾人水上运动代表队，一共有87名运动员、教练员和工作人员，他们在5天时间里决出36枚金牌。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比赛本着节俭办赛的原则，创新性的将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融入2026年全国残疾人赛艇皮划艇锦标赛当中，实现了人才和物力等资源共享，同时也让云南省运动员与全国高水平运动员同台竞技，相互促进。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钟永渊和普毅等我省优秀残疾人皮划艇运动员将会全力参与赛事的角逐，与全国顶尖的残疾人皮划艇运动员们一起驰骋赛场，突破自我。最近由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共同主办，楚雄州人民政府承办的第8届云南省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在楚雄州圆满落幕。本届竞赛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聚焦提升残疾人职业技能，促进高质量就业，为全省残疾人技能人才搭建起了一个展示风采、交流技艺以及实现价值的广阔舞台。为了迎接第20个全国特奥日，7月15号到16号，以融合共享、特奥同行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特奥日云南省主场活动在楚雄州特殊教育学校举办。全省多地的特奥健儿齐聚楚雄，生动地展现了特殊少年不屈向上、勇敢追梦的精神风貌。此次活动旨在普及特奥运动，帮助智力

0: 残障人士，增强自信自尊，提升社会融入能力，持续地营造理解、尊重和关爱特殊群体的良好社会氛围。
1: 解读残疾人政策，分享残疾人故事，展现残疾人风貌，追梦之声。
0: 好，听众朋友，我们本期追梦之声啊，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我们希望通过点播搭建起和残疾人朋友的沟通桥梁，陪伴您度过一个温馨的下午。在节目里，我们会为您来讲述残疾人自强不息、励志感人故事，也会邀请残疾人朋友敞开心扉来聊聊自己，分享在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同时，我们也会为大家来普及残疾人的法律维权知识，带给您正确的维权途径。欢迎您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云南新闻广播来留言。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
1: 扶残助残，有你有我。您正在收听的是追梦之声。
2: 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

昨天歌天，这里是发现新云南，听众朋友，您上青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七彩云端客服端，同时您可以通过搜索云南新闻广播来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服端呢来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全天新闻纵览。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7: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8: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9: 小明，接球。
7: 爸爸，陪我踢球吧。
10: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7: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8: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7: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8: 你怎么不去上学？
10: 你怎么早恋了？
8: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10: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1: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12: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3: 北京时间18点整。
5: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4: 电梯门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15: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16: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15: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16: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15: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 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7: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7: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8: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9: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5: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13: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据日前举行的云南省服务业大会消息，今年上半年云南省接待游客2.68亿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3969.5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9%和5.4%。昨天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楚雄段跨度最大的导虹吸拱桥龙川江导虹吸拱桥顺利合龙，为项目后续施工推进奠定基础。日前云南省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发布紧急通知，部署全省各地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防范专项行动，并做好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今天中国地震局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地震人工智能论坛上发布人工智能加防震减灾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未来三年将打造 AI 加地震系列支撑平台。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7月19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卜杜拉西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任何野蛮行径予以毁灭性回击。美国国务院18号在其官方网站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全球范围内的美国公民，尤其是在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提高警惕。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阿根廷将与西班牙争夺美加墨世界杯冠军。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稍后我们来梳理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
5: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13: 听众朋友，龙头企业是产业链的链主，连农带农的桥梁。云南推动农业的龙头企业，实现16个州市129个县市区的所有涉农行政村的社区3个全覆盖，牵引产业链延伸、价值链提升和利益链完善，实现企业增效、产业增值、农民增收3个共赢，为高原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我们来关注。
20: 2021年，孟连县产业投资集团联合多家企业共同建设孟连牛油果集配中心，推动当地牛油果产业全链条发展。如今孟连牛油果种植面积突破12万亩，334连农带农机制带动群众稳步持续增收。孟连产投集团营销部总监王燕：
21: 我们致力打造云南高原特色孟连牛油果区域公共品牌建设，通过土地流转、保价收购等方式，有效夯实了富民产业的根基。
20: 在金平县老猛镇，当地按照党组织加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经营思路，引进龙头企业，建立健全3213模式，因地制宜推行稻菜轮种、水旱轮作的高效种植模式。近3年累计产生经济价值突破1500万元，辐射带动周边乡镇20000多人次到蔬菜基地务工，年均劳务费支出超过220万元。 红河州金平泽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胡玉虎。
1: 大菜能种，既养护土地肥力，又提升种植效益。同时我们企业积极跑市场找销路，按照你种我说的合作方式，推动产销衔接，确保农户种得出卖得掉。
20: 镇康县南散镇创新区域化挂联模式，村党组织主动对接三家龙头企业，促成其与14家合作社建立长期稳定合作，覆盖1.5万户果农。464收益分配机制实现企业、合作社、农户、村集体四方共赢。镇康众裕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周慧康：
2: 作为镇康经过龙头企业，已经建立了完整的生产加工链，年加工能力达到40万吨。除了传统的开口销外，我们还研究了脆皮果子、多种调味果仁等高附加值产品，通过精深加工提升产品的价值，带动农户增收。
20: 2025年，云南新认定省级龙头企业293户，全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达9176户，较上年度净增1040户，总数居西南五省第一，已经实现国家级农业龙头企业对州市全覆盖，省级农业龙头企业对县级全覆盖，县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对行政村全覆盖。云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刘同山：
22: 三个全覆盖侧重于产业布局和资源辐射，是实现农民增收的基础保障。它确保了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能够深入到各个区域，达到每个乡村，让更多的农民能够接触并受益于产业发展。
20: 三个全覆盖让云南农业龙头企业从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构建起龙头带动、合作社联结、农户参与的产业发展格局。但在这一过程中，龙头企业规模偏小、布局不均、整合能力偏弱、与农户利益连结不够紧密等短板也逐步显现。补齐这些弱项，放大龙头带动效应，成为下一步推动高原特色农业提质增效的关键所在。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赵岗：
23: 持续做好外引、内培和联合的工作，针对云茶、云花、云咖等特色产业呢，引进国内外的头部企业，鼓励其在滇布局精深加工基地、冷链物流枢纽以及区域性的运营中心，培育本土的成长型企业，支持企业向生产加加工加销售加品牌的全链条的转型。
24: 近日，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印发《培育旅居创业新动能20条措施》，明确将加大对旅居人员等各类人才创新创业的支持力度，培育旅居创业的新动能，推动旅游向旅居、旅居向旅创转型，有效地促进了高质量充分就业。我们来关注。
25: 聚焦特色优势产业创业措施提出，聚焦高原特色农业培育创业品牌，重点支持旅居创业人员围绕产业链上下游空白创办不链式配套企业，探索旅创 IP 加农业经营主体加农户等合作模式，培育一批农旅融合创业品牌，拓宽云品市场渠道，打造云南非遗大观园，丰富旅居人员就业创业场景，打造云南礼物品牌，为旅居创意创业搭建展示销售空间，培育云南之夜等特色品牌，鼓励旅居人员参与或举办夜间演绎、沉浸式体验等活动，打造高原赛事等消费新增长点，推动训练加赛事、训练加研学、训练加康养深度融合，实施康养旅居服务提质计划，支持旅居创业人员围绕特色业态创业，对取得行业资质认证的专业养老或健康管理服务机构给予不超过20万元补助，培育多元旅居创业主体。措施提出完善旅创人才库，培养旅创带头人，引导旅居文化艺术人才创新创业，支持文艺人才设立工作室，深入挖掘引领旅居人才潜能，探索建立引领创业人才认定机制，对符合条件的按规定给予补助，建立引领旅居创业人才志愿服务团，支持柔性引进流域。

0: 用高层次引领旅居人才在滇创业或开展创业服务，打造 OPC 生态社区，培育创业主体，给予重点扶持，打造标杆社区。整合旅居创业平台资源措施，提出盘活利用闲置资源资产，建立旅创资产库，对旅居创业主体给予租金、水电等优惠减免，鼓励有条件的集体经济组织对闲置农房进行统一盘活利用，用好创业孵化载体资源，鼓励各地设立创业指导师工作室、校园就业创业指导服务站、旅居创业服务窗口等，提供一站式创业服务，搭建旅创信息共享平台，策划包装一批旅居招商项目，建立旅居创业机会清单，实施动态更新和发布，依托各类文旅展会、招商推介载体等，搭建产业资源精准对接平台，推动旅居创业降本减负。措施提出实施文旅产业技能提升培训专项行动，联合电商平台为旅居创业人员提供零门槛入驻服务，实施青年求职实训营、创业培训马兰花计划，开发云花、云咖、云茶、云旅等创业培训特色课程，为旅居创业人员提供创业培训服务，推广云岭创业贷专项贷款，精准匹配旅居创业人员融资需求，探索政府投资基金支持创业项目，旅居人员携带科技成果或创业项目来滇创业的，按规定给予政府投资基金支持，鼓励符合条件的社会资本发起设立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机构，为有潜力的旅居创业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和孵化服务，对符合条件的旅居创业人员给予5000元一次性创业补贴，旅创主体招用就业困难人员、高校毕业生的，可按规定享受社保补贴、稳岗补贴，开展电商创业的，根据有关规定给予最高30000元补贴。
1: 云南省科技金融专题工作会近日在昆明举行，会议系统总结了全省科技金融的实践经验，明确将持续完善工作机制，加强各方协同互动，推动更多适用于高新技术领域特点的金融产品，推动金融资源更加精准投向科技创新领域。我们来关注。
0: “十四五”以来，全省财政资金支持科技金融项目立项超2500项，兑现科技金融资金超1.2亿元，直接帮助企业降低超1亿元创新成本，成功撬动科技贷款规模超过了170亿元，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体系逐步建立。招商银行昆明分行普惠金融部科技金融部总经理周开。
2: 依托于科技企业的这个资质，推出了科创贷这一个专属信贷产品，更多的聚焦在是科技企业的自身的实力，打破了传统信贷依托于抵押或者营收规模增长这一系列的这种指标，对于科技企业的融资会更加的友好。
0: 去年云南设立云南省科创股权投资母基金，首期规模50.08亿元，重点扶持种子期、初创期企业，首批围绕新能源、新材料、低空经济、生物医药等6个不同科技创新领域推动子基金设立，储备项目89个，逐步填补了云南长期资本不足的空白。同时，省级层面率先将科技贷款风险补偿基金纳入预算，完善科技保险，配套最高50%保费补助，累计为190户企业提供1763亿元风险保障。平安产险云南分公司副总经理王维，
3: 先使用后付费这个产品是全国首创，很多的高校和院所都担心技术授权后企业万一不付钱或者维权成本太高，通过我们保险的介入，降低了他们的初始投入门槛和试错成本，有效地激活了全省的存量科研成果的转化资源。
0: 近期云南将出台云南省支持科技金融发展若干措施，通过创业投资风险补助、科技贷款风险补偿等组合拳，构建贯穿企业创新全过程的金融服务链，通过持续转变科技财政资金投入方式，带动社会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支持全省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省科技厅资源配置管理处副处长王继芳，
4: 引导银行等金融机构推出这个专属的科技金融产品，发挥融信服平台的这个信息共享的这个良好的机制，做好科技信息与这个金融信息的

0: 交汇，服务好科技型企业的融资需求。
1: 云南省商务厅消息，七月起，云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补贴新增九大类产品，覆盖吸油烟机、家用燃气灶（含集成灶）、洗碗机、净水器四类厨卫产品，以及智能门锁、智能影音（含投影音箱、音响）、扫地机器人（含洗地机、无人机、数码相机）、含运动相机五类数码智能产品，每件按最低成交价15%立减，单件最高补贴1500元。除了新增的品类之外，手机、平板、智能穿戴等原有的数码补贴照常进行。 OPPO、 VIVO、 华为等品牌推出了暑期的专属优惠，联通用户可叠加话费补贴、流量赠送等福利。迪信通推出了凭准考证、学生证赠机和赠礼的一些活动。消费者可通过京东 APP 或京东购物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国补线上选购，也可在参与活动门店线下购买。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7: 体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6: 欢迎使用交际厅，
1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5: 文明旅游
14: 也是美的风景。
17: 各位听众朋友，下面这个电话赶快记下，400-608-6599。好视力26周年大庆眼贴红包全程派送，这次非常大手笔，直接拿出10000份王牌中老年眼贴给大家发福利。眼睛模糊流泪的、干涩不舒服的朋友，现在打400-608-6599，直接免费送出价值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大家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 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您就赶快用上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得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轻松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趁着好视力26周年大庆，今天只要是咱们云南听众打400-608-6599 400-608-659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大盒蓝莓叶黄素，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到手满满一大箱，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9: 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1: 这里是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我们继续了解省内、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云南省交通运输厅消息，因 G5611 大荔高速公路花椒庆隧道养护施工，7月21日至24日每日0点至7点，大荔往丽江方向车辆需从海东收费站驶出高速，绕行环海路至挖色收费站重新驶入。此外，受连续降雨及喀斯特地质条件的影响，瑞孟高速蒙堆隧道左辅出现渗水，7月20号10时起封闭施工，恢复时间是处置进度的确定。红岩至蒙堆方向全路段禁止通行，前往蒙堆、瑞丽方向车辆呢，请从红岩收费站驶出，绕行219国道，请广大驾乘人员提前规划路线，服从现场指挥，安全通行。国内方面的消息，我们继续来了解。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19号组织滚动会商研判全国雨情、水情、汛情态势。当前漠、辽、黔、滇、桂、新等省份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目前水利部维持针对辽宁、吉林两省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广东、广西、黑龙江、四川、山东、湖北、湖南、重庆、贵州等9省份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9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吉林、辽宁、黑龙江、广西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等工作。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近日湖南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根据降雨影响范围持续调整列车运行的秩序，7月19号计划对沪昆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的车次请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铁路部门后续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秩序，提醒有出行需求的旅客密切关注铁路12306网站及车站公告，掌握列车的开行信息。记者从中国商飞了解到，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的购机协议。 C-909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90座级中短程涡扇支线客机，主要承担中小城市间及向枢纽机场的运输任务，已在海外拓展了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等市场。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到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飞起大漠》和暂列票房的票房榜前三，暑期档持续火热，多元题材满足了观影的需求，暑期档热度持续上涨。2026暑期档总票房已经破了42亿元，功夫女足票房已经突破13亿元，八仙票房已突破2亿元。今年暑期档自6月1号启动以来，已有超过11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
9: 热点 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1: 接下来继续了解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伊朗军队从当天凌晨开始展开了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再次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其中美军阿达伊里营地的弹药库以及基地的设备和人员库房均遭到了无人机的密集轰炸。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18号表示，俄方将日本与乌克兰在无人机领域的合作视为公开敌对行为。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18号晚上在社交媒体平台 X 线上说，在极端热浪与破纪录的干旱天气的影响之下，加拿大正在面临史上最严峻的野火季之一。加大略省西北部的火灾尤为严重，已经有超过10个社区被迫疏散。目前全国已经部署了5300多名消防人员，近300架的各类飞机已经投入到了灭火前线，包括灭火飞机、直升机以及疏散的专用机等。加拿大正在利用无人机和热成像等技术的手段，支持实时监测火灾与灭火的工作。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各地区天气预报，7月19号20点到7月20号20点，文山州南部、红河州南部、普洱市南部、西双版纳州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城市天气预报，宝山小雨转阵雨，18到28度，楚雄阴转多云，18到30度，大理多云，15到28度，芒市大雨转小雨，22到27度，香格里拉多云转小雨，8到19度，蒙自阴转多云，20到31度，昆明多云，17到29度，丽江多云，14到27度，临沧小雨转阵雨，18到25度，卤水多云转阵雨，21到33度，普洱中雨转阵雨，19到25度，曲靖多云，16到30度，文山阵雨转多云，19到31度，景洪中雨转小雨，23到30度，玉溪阴转多云，17到30度，昭通晴，14到29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昆明多云，17到29度。听众朋友，我们这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

0: 实时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 各位听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

0: 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
1: 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天然气产量突破250亿立方米。
0: 水利部最新消息，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1: 美军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军队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无人机袭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3: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4: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2: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5: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四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6: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2: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7: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2: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3: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 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2: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8: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2: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9: 对习近平，
7: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到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间，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海外嘉宾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大会期间，上海世博展览馆内人流如织，在会场内外，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格局中，中国承担着一个独特的角色。
11: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12: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10: 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13: I enjoy the fruits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s.
12: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 4.5 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10: 这样的效率让全球产业界看到了中国 AI 的硬实力。除此之外，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茨伯格认为，
12: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10: 据统计，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未来5年，中国还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
1: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4: 针对目前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分散在税务、水电、市场监管、平台等多个渠道，存在标准不一、应用不畅等问题，新发布的指南统一规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明确信息涵盖7大类别，具体包括经营主体与经营者特征等基础信用信息、水电煤气缴费、纳税及社保等经营信息、经营异常状态、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用修复等手法信息、合同履行等诚信守约信息、近期月均交易金额、月均交易天数等履约能力信息、信用评价结果、投诉举报等综合评价信息、行业、地区、景气度等其他信息。指南还明确了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在市场监管、精准帮扶、财税金融等方面的应用场景，激活信用信息价值，助力个体工商户发展经营。例如，在政策帮扶方面，指南把信用信息作为各类扶持政策的重要依据，诚信的个体工商户可优先领到补贴、扶持名额，推动帮扶政策精准匹配。在金融信贷方面，指南推动水电费缴纳、纳税记录、日常经营流水等数据成为有效的信用凭证，助力守信个体工商户在无需抵押担保的情况下获得低息信用贷款，切实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周丽表示，
15: 这项标准就是解决了信用信息的标准不一、应用不一，把税务、水电、市场监管等部门积累的大量个体户的数据资源真正为治理和服务所用。
0: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6: 作为西南地区天然气供应的主力军，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公司钻获百万方高产工业气井5口，天然气产量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增幅达5.4%，原油产量同比大幅增长62.26%，油气当量较去年同期新增115万吨，增幅约6%，创历史同期新高。西南油气田公司地球物理部主任冉琦说，
17: 勘探领域接连取得重要突破，新发现四川盆地首个自密油田顺庆油田，填补了我们四川盆地在自密油领域的规模勘探空白，为后续原油上产夯实了资源基础。
16: 四川盆地蕴藏着我国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但因地层构造异常复杂，被业内称为天然气地质博物馆。尤其是超深层天然气勘探开发难度居国内首位。西南油气田公司副总地质师杨洪志介绍，
18: 下半年我们将计划再投产新井177口，新建年产能41.88亿立方米，预计到今年年底，西南油气田油气当量将突破4100万吨，为"十五五"期间持续规模上产奠定坚实。

0: 入伏后，全国多地持续高温，各地文博场馆推出形式多样的暑期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清凉的环境里解锁沉浸式文化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位于山西太原市区西南部的晋祠博物馆，古木成荫，南老泉水终年流淌，夏季平均气温比城区低三摄氏度，成为游客避暑出游的热门选择。游客金威：
2: 我觉得无论是从树木本身，再到这些建筑，还是很震撼的。
1: 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介绍，进入暑期以来，晋祠客流明显增多。
3: 这波客流中呢，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外地游客是明显增多了；第二，是我们青少年的群体明显增多。
4: 陕西自然博物馆暑期机器人科技嘉年华近日正式启动。陕西自然博物馆展教二部讲解员怀晨阳介绍，7月19日至8月30日，机器人舞蹈将在展馆内多点位循环巡演。
5: 后续我们会对人形机器人 PM01 进行二度升级，它会植入我们馆的知识库，在展厅里面能够看到它与小朋友之间的互动问答环节。
4: 与此同时，肯尼斯贝林展馆的4层高空环形栈道全新升级，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登高眺望城市风景，近距离观赏各类鸟类标本，了解如何保护鸟类。展馆负责人段淼：
6: 此次展出的鸟是53种珍稀鸟类，主要来自我们秦岭地区。通过实景还有鸟类标本结合，再搭配裸眼 3D 画作，让大家在城市漫步的同时认识鸟类，同时也保护鸟类。
7: 在福建博物院正在进行的最远的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创新推出展演融合模式，在展厅内打造了生命等高线、瑞金红景、飞夺泸定桥等多个沉浸式场景，并联合福建省人民艺术剧院推出10场行进式演出。福建博物院工作人员李月：
8: 让观众和演员同属于一个空间，给观众带来了沉浸式的红色文化体验。
9: 来自水利部的最新消息，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孔颖报道。
10: 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截至今天9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江苏、广西等地1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未来3天，7月19日至7月21日，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
11: 受降雨影响呢，珠江流域、西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玉江、柳江、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鄱阳湖水系、修河、昌江、乐安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10: 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的社会公众需注意防范，建议持续关注水情预警信息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火传鲁提醒，
11: 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不要在山区河道、溪沟等地停留，驾车出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低洼地区，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等相关准备。
0: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较强降雨落区仍主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上述大部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全表示，未来3天，我国广西、云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仍将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3: 目前呢，对流在云南的南部、广西北部到湖南的中部、江西北部到苏皖，包括浙江的北部、上海这一条上，大概是从西南向东北向这么一个走向。那么这条这个对流回波呢？

0: 预计未来今天、明天、后天会大概维持，大位置会都略有南北摆动啊，或者这个强中心会左右移动啊。未来三天都是这么一个特征，短时强水为主，小时候雨强20到60，雨季会有80。
1: 董泉表示，我国西南地区地质条件复杂，广西前期降雨偏多，需加强灾害隐患点排查，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关注局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交通、旅游等的影响。
0: 南边呢，主要是短时强降水为主，在一个地方下一下，这样的话呢，就是比如说局地一些内涝啊、积涝啊，或者局地有一点滑坡啊，会导致滑坡风险，这个地方突发的这个山洪啊、滑坡泥石流这个黄色风险，属于一个中等的风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热度持续上涨。2026暑期档总票房已破42亿元。
3: 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C909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90座及中短程涡扇支线客机，主要承担中小城市间及向枢纽机场的运输任务，已在海外拓展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等市场。
2: 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
3: 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半决赛今天举行，马龙许昕3-0战胜林高远、袁选松，顺利晋级决赛。
2: 土星环自去年11月底几乎消失后，倾角持续增大，到今年7月21号8点左右，它的倾角将达到年度最大值约9.2度。届时，借助望远镜观测，可以看到土星本体外环绕着一圈明亮的光环，整体宛如一顶草帽。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宣布，美军当晚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军队从当天凌晨开始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袭击，再次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其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另据伊朗政府18号披露，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总台记者魏然报道。
5: 最近几天，美国持续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18号遭到打击，造成附近约20个村庄近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霍尔木兹干省水务官员介绍，袭击令关键取水和供电环节受损，淡化设施被迫停止运行，周边村庄随即出现供水中断。贾斯克地区常年气候干燥，地表淡水资源有限，当地不少沿海村庄常年依靠海水淡化设施获得生活用水。一周时间以来，美军连续打击伊朗，打击范围已经从军事目标向港口、桥梁、电力设施、能源设施、海水淡化设施等关键民用基础设施延伸，袭击也越来越影响到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作为回应，伊朗最近也袭击了科威特一座兼具发电和海水淡化功能的设施。
2: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上演，西班牙队与阿根廷队展开巅峰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6: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拉开战幕，欧洲杯冠军西班牙队与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会师决赛。本届赛事，两支队伍一路过关斩将，各自展现鲜明竞技特质。西班牙队依靠成熟传控体系稳步前行，7场比赛仅失1球，创下6场零封的赛事纪录。年轻阵容，体能充沛，攻防均衡，中场稳定控球，能够持续消耗对手。19岁小将亚马尔成为边路重要突破口，整体团队足球是其最大竞争力。而阿根廷队则承载着卫冕重任，晋级之路历经多场加时苦战，队伍韧性突出。 球队在大赛中经验丰富，多次上演绝地翻盘，但队内老将占比偏高，连续高强度作战带来体能短板，是争冠路上的潜在隐患。历史数据显示，两队过往14次交手胜负持平，这也是双方首次在世界杯决赛相遇。西班牙若取胜，将收获队史第二座大力神杯，阿根廷一旦卫冕，将成为60余年来首支蝉联世界杯冠军的队伍。队伍人员方面，双方均无主力伤停，可以全主力出战。值得一提是，本场门票早已销售一空，届时将有超过82000名球迷涌入决赛现场。谁将最终问鼎世界杯冠军奖杯，让我们拭目以待。
3: 其他国际消息，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宣布已签署基本法修正案，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2: 据德国媒体18号报道，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严斯·施潘因近日个人行为引发的争议而辞职。据报道，施潘当天致函所在党团成员称，他意识到个人幸福与其公职无法兼顾，因此决定辞去职务。
3: 美国多州近日报告上千例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感染源疑似为美国一家快餐连锁店从墨西哥进口的球生菜。墨西哥政府方面日前宣布，相关部门已成立专门工作组展开调查，并采取措施避免此类事情发生。
2: 意大利中小企业联合会日前公布数据显示，如果意大利每年遭遇30至60天极端高温天气，将造成60亿至120亿欧元的经济负担和损失，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2%至0.4%。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王远、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

0: 阻拦。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据日前举行的云南省服务业大会消息，今年上半年云南省接待游客2.68亿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3969.5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9%和5.4%。昨天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楚雄段跨度最大的导虹吸拱桥龙川江导虹吸拱桥顺利合龙，为项目后续施工推进奠定基础。日前，云南省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发布紧急通知，部署全省各地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防范专项行动，并做好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今天，中国地震局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地震人工智能论坛上发布人工智能加防震减灾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未来三年将打造 AI 加地震系列支撑平台。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7月19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卜杜拉希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任何野蛮行径予以毁灭性回击。美国国务院18号在其官方网站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全球范围内的美国公民，尤其是在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提高警惕。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阿根廷将与西班牙争夺美加墨世界杯冠军。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稍后我们来梳理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
0: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1: 听众朋友，龙头企业是产业链的链主，连农带农的桥梁。云南推动农业的龙头企业，实现16个州市、129个县市区的所有涉农行政村的社区3个全覆盖，牵引产业链延伸、价值链提升和利益链完善，实现企业增效、产业增值、农民增收3个共赢，为高原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我们来关注。
2: 2021年，孟连县产业投资集团联合多家企业共同建设孟连牛油果集配中心，推动当地牛油果产业全链条发展。如今，孟连牛油果种植面积突破12万亩，334连农带农机制带动群众稳步持续增收。孟连产投集团营销部总监王燕：
3: 我们致力打造云南高原特色孟连牛果区域公共品牌建设，通过土地流转、保价收购等方式，有效夯实了富民产业的根基。
2: 在金平县老孟镇，当地按照党组织加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经营思路，引进龙头企业，建立健全3213模式，因地制宜推行稻菜轮种、水旱轮作的高效种植模式。近3年累计产生经济价值突破1500万元，辐射带动周边乡镇2万多人次到蔬菜基地务工，年均劳务费支出超过220万元。红河州金平泽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胡玉虎：
4: 稻菜轮种既养护土地肥力，又提升种植效益，同时我们企业积极跑市场找销路，按照你种我收的合作方式推动产销衔接，确保农户种得出卖得掉。
2: 镇康县南散镇创新区域化挂联模式，村党组织主动对接3家龙头企业，促成其与14家合作社建立长期稳定合作，覆盖1.5万户果农。464收益分配机制实现企业、合作社、农户、村集体4方共赢。镇康众裕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周慧康：
5: 作为镇康经过龙头企业，已经建立了完整的生产加工链，年加工能力达到4万吨。除了传统的可口小块，我们还研究了脆皮果子、多种调味果仁等高附加值产品，通过精深加工提升产品的价值，带动农户增收。
2: 2025年，云南新任定省级

0: 龙头企业293户，全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达9176户，较上年度净增1040户，总数居西南五省第一，已经实现国家级农业龙头企业对州市全覆盖、省级农业龙头企业对县级全覆盖、县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对行政村全覆盖。云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刘同山：
1: 三个全覆盖侧重于产业布局和资源辐射，是实现农民增收的基础保障。它确保了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能够深入到各个区域，达到每个乡村，让更多的农民能够接触并受益于产业发展。
0: 三个全覆盖让云南农业龙头企业从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构建起龙头带动、合作社联结、农户参与的产业发展格局。但在这一过程中，龙头企业规模偏小、布局不均、整合能力偏弱、与农户利益联结不够紧密等短板也逐步显现。补齐这些弱项，放大龙头带动效应，成为下一步推动高原特色农业提质增效的关键所在。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赵岗：
2: 持续做好外引、内培和联合的工作，针对云茶、云花、云咖等特色产业呢，引进国内外的头部企业，鼓励其在滇布局精深加工基地、冷链物流枢纽以及区域性的运营中心，培育本土的成长型企业，支持企业向生产加加工加销售加品牌的全链条的转型。
3: 近日，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印发《培育旅居创业新动能20条措施》，明确将加大对旅居人员等各类人才创新创业的支持力度，培育旅居创业的新动能，推动旅游向旅居、旅居向旅创转型，有效地促进了高质量充分就业。我们来关注，
4: 聚焦特色优势产业创业。措施提出聚焦高原特色农业培育创业品牌，重点支持旅居创业人员围绕产业链上下游空白创办不链式配套企业，探索旅创 IP 加农业经营主体加农户等合作模式，培育一批农旅融合创业品牌，拓宽云品市场渠道，打造云南非遗大观园，丰富旅居人员就业创业场景，打造云南礼物品牌，为旅居创意创业搭建展示销售空间，培育云南之夜等特色品牌，鼓励旅居人员参与或举办夜间演绎、沉浸式体验等活动，打造高原赛事等消费新增长点，推动训练加赛事、训练加研学、训练加康养深度融合，实施康养旅居服务提质计划，支持旅居创业人员围绕特色业态创业，对取得行业资质认证的专业养老或健康管理服务机构给予不超过20万元补助，培育多元旅居创业主体。措施提出完善旅创人才库，培养旅创带头人，引导旅居文化艺术人才创新创业，支持文艺人才设立工作室，深入挖掘引领旅居人才潜能，探索建立引领创业人才认定机制，对符合条件的按规定给予补助，建立引领旅居创业人才志愿服务团，支持柔性引进留用高层次引领旅居人才在滇创业或开展创业服务，打造 OPC 生态社区，培育创业主体，给予重点扶持，打造标杆社区，整合旅居创业平台资源。措施提出盘活利用闲置资源资产，建立旅创资产库，对旅居创业主体给予租金、水电等优惠减免，鼓励有条件的集体经济组织对闲置农房进行统一盘活利用，用好创业孵化载体资源，鼓励各地设立创业指导师工作室、校园就业创业指导服务站、旅居创业服务窗口等，提供一站式创业服务，搭建旅创信息共享平台，策划包装一批旅居招商项目，建立旅居创业机会清单，实施动态更新和发布，依托各类文旅展会、招商推介载体等，搭建产业资源精准对接平台，推动旅居创业降本减负。措施提出实施文旅产业技能提升培训专项行动，联合电商平台为旅居创业人员提供零门槛入驻服务，实施青年求职实训营、创业培训马兰花计划，开发云花、云咖、云茶、云旅等创业培训特色课程，为旅居创业人员提供创业培训服务， 推广云岭创业贷专项贷款，精准匹配旅居创业人员融资需求，探索政府投资基金支持创业项目，旅居人员携带科技成果或创业项目来滇创业的，按规定给予政府投资基金支持，鼓励符合条件的社会资本发起设立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机构，为有潜力的旅居创业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和孵化服务，对符合条件的旅居创业人员给予5000元一次性创业补贴。旅创主体招用就业困难人员、高校毕业生的，可按规定享受社保补贴、稳岗补贴；开展电商创业的，根据有关规定给予最高30000元补贴。
3: 云南省科技金融专题工作会近日在昆明举行，会议系统总结了全省科技金融的实践经验，明确将持续完善工作机制，加强各方协同互动，推动更多适用于高新技术领域特点的金融产品，推动金融资源更加精准投向科技创新领域。我们来关注。
4: 十四五以来，全省财政资金支持科技金融项目立项超2500项，兑现科技金融资金超1.2亿元，直接帮助企业降低超1亿元创新成本，成功撬动科技贷款规模超过了170亿元，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体系逐步建立。招商银行昆明分行普惠金融部科技金融部总经理周开。
5: 依托于科技企业的这个资质，推出了科创贷这一个专属信贷产品，更多的聚焦在是科技企业的自身的实力，打破了传统信贷依托于抵押或者营收规模增长这一系列的这种指标，对于科技企业的融资会更加的友好。
4: 去年云南设立云南省科创股权投资母基金，首期规模50.08亿元，重点扶持种子期、初创期企业，首批围绕新能源、新材料、低空经济、生物医药等6个不同科技创新领域推动子基金设立，储备项目89个，逐步填补了云南长期资本不足的空白。同时，省级层面率先将科技贷款风险补偿基金纳入预算，完善科技保险，配套最高50%保费补助，累计为190户企业提供1763亿元风险保障。平安产险云南分公司副总经理王维，
6: 先使用后付费这个产品是全国首创，很多的高校和院所都担心技术授权后企业万一不付钱或者维权成本太高，通过我们保险的介入，降低了他们的初始投入门槛和试错成本，有效地激活了全省的存量科研成果的转化资源。
4: 近期云南将出台云南省支持科技金融发展若干措施，通过创业投资风险补助、科技贷款风险补偿等组合拳，构建贯穿企业创新全过程的金融服务链，通过持续转变科技财政资金投入方式，带动社会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支持全省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省科技厅资源配置管理处副处长王继芳，
7: 引导银行等金融机构推出这个专属的科技金融产品，发挥融信服平台的这个信息共享的这个良好的机制，做好科技信息与这个金融信息的交汇，服务好科技型企业的融资需求。
3: 云南省商务厅消息，7月起，云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补贴新增9大类产品，覆盖吸油烟机、家用燃气灶含集成灶、洗碗机、净水器4类厨卫产品，以及智能门锁、智能影音含投影音箱音响、扫地机器人含洗地机、无人机、数码相机含运动相机5类数码智能产品，每件按最低成交价15%立减，单件最高补贴1500元。除了新增的品类之外，手机、平板、智能穿戴等原有的数码补贴照常进行。OPPO、VIVO、华为等品牌推出了暑期的专属优惠，联通用户可叠加话费补贴、流量赠送等福利。迪信通推出了凭准考证、学生证赠礼的一些活动。消费者可通过京东 APP 或京东购物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国补线上选购，也可在参与活动门店线下购买。
8: 预防酒驾， 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0: 什么是酒驾？饮酒驾驶和醉酒驾驶有什么区别？
1: 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中规定，饮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每百毫升20毫克，小于每百毫升80毫克的驾驶行为。醉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每百毫升80毫克的驾驶行为。
2: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3: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4: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5: 小溪水凉，
4: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5: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4: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6: 各位听众朋友，下面这个电话赶快记下，400-608-6599。好视力26周年大庆眼贴红包全程派送，这次非常大手笔，直接拿出10000份王牌中老年眼贴给大家发福利。眼睛模糊流泪的、干涩不舒服的朋友，现在打400-608-6599，直接免费送出价值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大家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您就赶快用上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得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轻松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趁着好视力26周年大庆，今天只要是咱们云南听众，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大盒蓝莓叶黄素，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到手满满一大箱，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3: 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7: 这里是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我们继续了解省内、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云南省交通运输厅消息，因 G5611 大沥高速公路花椒庆隧道养护施工，7月

0: 11日至24日，每日0点至7点，大力往丽江方向车辆需从海东收费站驶出高速，绕行环海路至挖色收费站重新驶入。此外，受连续降雨及喀斯特地质条件的影响，瑞孟高速蒙堆隧道左辅出现渗水，7月20号10时起封闭施工，恢复时间是处置进度的确定。红岩至蒙堆方向全路段禁止通行，前往蒙堆瑞丽方向车辆呢，请从红岩收费站驶出，绕行219国道，请广大驾乘人员提前规划路线，服从现场指挥，安全通行。国内方面的消息，我们继续来了解。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19号组织滚动会商研判全国雨情、水情、汛情态势。当前漠、辽、黔、滇、桂、新等省份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目前水利部维持针对辽宁、吉林两省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广东、广西、黑龙江、四川、山东、湖北、湖南、重庆、贵州等9省份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9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吉林、辽宁、黑龙江、广西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等工作。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近日湖南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根据降雨影响范围持续调整列车运行的秩序，7月19号计划对沪昆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的车次请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铁路部门后续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秩序，提醒有出行需求的旅客密切关注铁路12306网站及车站公告，掌握列车的开行信息。记者从中国商飞了解到，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的购机协议。 C-909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90座级中短程涡扇支线客机，主要承担中小城市间及向枢纽机场的运输任务，已在海外拓展了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等市场。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到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暂列票房榜前三，暑期档持续火热，多元题材满足了观影的需求，暑期档热度持续上涨。2026暑期档总票房已经破了42亿元，功夫女足票房已经突破13亿元，八仙票房已突破2亿元。今年暑期档自6月1号启动以来，已有超过11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0: 接下来继续了解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美军阿达伊里营地的弹药库以及基地的设备和人员库房均遭到了无人机的密集轰炸。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18号表示，俄方将日本与乌克兰在无人机领域的合作视为公开敌对行为。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18号晚上在社交媒体平台 X 线上说，在极端热浪与破纪录的干旱天气的影响之下，加拿大正在面临史上最严峻的野火季之一。加大略省西北部的火灾尤为严重，已经有超过10个社区被迫疏散。目前全国已经部署了5300多名消防人员，近300架的各类飞机已经投入到了灭火前线，包括灭火飞机、直升机以及疏散的专用机等。加拿大正在利用无人机和热成像等技术的手段，支持实时监测火灾与灭火的工作。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0: 各地区天气预报，7月19号20点到7月20号20点，文山州南部、红河州南部、普洱市南部、西双版纳州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城市天气预报，宝山小雨转阵雨，18到28度，楚雄阴转多云，18到30度，大理多云，15到28度，芒市大雨转小雨，22到27度，香格里拉多云转小雨，8到19度，蒙自阴转多云，20到31度，昆明多云，17到29度，丽江多云，14到27度，临沧小雨转阵雨，18到25度，卢水多云转阵雨，21到33度，普洱中雨转阵雨，19到25度，曲靖多云，16到30度，文山阵雨转多云，19到31度，景洪中雨转小雨，23到30度，玉溪阴转多云，17到30度，昭通晴，14到29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昆明多云，17到29度。听众朋友，我们这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
1: 实时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2: 应急科普在身边。
3: 汛期这一特殊的天气时期，对户外活动提出了更高的安全要求。在这个时期，降雨量增加，河流、湖泊等水域的水位上升，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风险也随之增加。因此，了解并遵循汛期户外活动的注意事项显得尤为重要。首要原则是避免在易发生自然灾害的区域进行活动。汛期时，某些地区可能面临山洪、滑坡或泥石流等威胁，这些区域在雨水的冲刷下变得极为不稳定，极易发生危险。因此，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远离这些高风险地带。同时，我们也要避免在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和泥石流的地区或危房附近停留。这些地方的结构在汛期的雨水作用下可能变得脆弱不堪，随时有倒塌或滑坡的危险。除了避开危险区域，我们还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并做好应急准备。汛期的天气多变，时而晴朗，时而暴雨倾盆，因此在户外活动前务必查看最新的天气预报，并随时做好应对突发情况的准备。总之，汛期户外活动需谨慎，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0: 更年期综合征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
1: 云南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绝对不同寻常的气质。昆明是一座有着花一样浪漫情怀的城市，大理是金庸笔下大理段氏的居住地，是五朵金花美丽的故乡。丽江是充满柔软时光与适合发呆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您好，我是李丹，这里是品质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地理类节目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以不一样的格调深入你的记忆。它地跨澄江、呈贡、宜良之间，是一个古老的地方，历史悠久，是云南第三深水淡水湖泊，一个理想的旅游度假胜地，素有明湖澄碧、高原明珠之称。它就是星云湖。云南十八怪中的第十二怪是这样说的：星云湖里鱼分界，在云南江川，星云湖与澄江抚仙湖相接触，水虽相连，但两湖的鱼互不来往。东边抚仙湖的青鱼和西边星云湖的黄鱼以界鱼食为界，到此就折头。星云湖位于江川城北1公里处，与抚仙湖仅一山之隔，一河相连，俗称江川海。湖面海拔高出抚仙湖1米，该湖南北长10.5公里，东西平均宽3.8公里，最窄处2.3公里。湖岸线长36.3公里，总面积为34.71平方公里，平均水深7米，最大深度10米，透明度约1.5米。由于湖水碧绿清澈，波光妩媚迷人，月明之夜，皎洁的月光映照湖面，如繁星闪烁坠入湖中，晶亮如云，故而取名为星云湖。星云湖属营养性湖泊，是发展水产养殖业的天然场所，也是云南省较早有专业部门繁殖和放养鱼类的湖泊。星云湖是由断层形成的湖泊，主要是燕山运动、喜马拉雅山运动和新构造运动的结果。第四世纪晚期，云南高原不断运动，因其低断裂及断裂的强烈运动，致使一平面解体在江川、澄江、华宁及周边新断裂沿线，局部拉张了断线盆地，出现沼泽湖泊环境。星云湖为高原断层湖，呈蜃形淡水。1960年前，因河流上游水土流失，下游出口处泥沙淤积严重，多形成三角形冲积洲，其中尤以罗斯铺河、渔村河、西河突出。星云湖湖湾多，湾湖深，渔草繁茂，岸边柳树芦草成行。星云湖水面十分平静，湖湾垂钓十分的便利，与抚仙湖同定为省级旅游度假区。周围主要河流有16条，均为季节河，河水主要靠雨水补给，因此夏秋水位上升，春末夏初水位下降，升降的幅度在1米左右。江川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四季如春，属中亚热带半干燥高原季风气候，干湿季分明，降水量受地形和季节影响十分明显，一般山区大于坝区，夏季多雨，春冬干燥。星云湖沿岸景点众多，原江川八景中的海门垂钓、古埂莲池、星海夜月、鱼跃中天和两湖相通、鱼不往来的界鱼石等，均取自星云湖。星云湖每年12月25号开湖捕鱼，捕鱼时间为15天，其余时间为封湖禁捕期。这一传统已有30多年历史。自2005年起，江川每年在星云湖举办开渔节及高原湖泊水产品交易会，吸引大量游客。沿湖的温泉甚多，东面的赵家湾罗织铺温泉终年有热水涌出，是天然的沐浴室；西面的海西村温泉，人们称之为澡街，这里有著名的双井温泉，从北而南，在一华里内共排列着5处泉眼。
奇特的是，这些泉水的温度也是从北而南一眼比一眼高，从头泉至尾泉温度悬殊8至9摄氏度，是星云湖畔理想的沐浴和疗养圣地。星云湖历史上以盛产大头鱼著名，鱼获物中大头鱼占到50%，鲤鱼、鲫鱼占到30%，星云白鱼占20%。自1957年移入了青鱼、草鱼、鲢鱼，捕鱼以后，鱼获物品当中比例逐渐由大头鱼为主转变为以青鱼、草鱼、鲢鱼、鳙鱼为主。1980年由外地移入房鱼，也就是武昌鱼。1982年移入太湖短吻银鱼，84年移入滇池高背鲫鱼，这三种鱼已形成种群。1987年银鱼产量80多万斤，上升为第一位。捕银鱼的船只高达937。

之。湖西面建起了银鱼速冻厂，目前原有的云南光唇鱼种中华庞蟒已灭绝，大头鱼人工少量放养也面临灭绝的境地。据《旧志》载，大头鱼古时称鹿鱼，似鲤而首巨，游多而味美。过去由于夏秋多雨，星湖暴涨，隔河拥塞，极易泛滥成灾。明末姜思瑞和清雍正时鄂尔泰两次疏浚两湖出口。嘉庆九年，也就是1804年，县令徐响又和邻县联合疏浚，并且规定年年流通，分段立碑为记。民国十一年底1922年，蒙自道隐、秦光帝对星云抚仙两湖口组织了较大的修凿工程，工程中使用了炸药、铁轨、矿兜等较为先进的工具，比以前河道凿宽4至7尺，凿深3至4尺。新开河道2里多，接通清水沟，也就是抚仙湖的出口，并延长和加固石堤，全部工程断断续续，前后达10年之久。两湖口开凿前后耗资40万元，星云湖周围河出湖田4000多亩。到今天，江川的开渔节名声越来越大，外地的游客慕名而来的也多了，价格也水涨船高，随之而来的也有假货了。比如池塘里的冒充星云湖野生的鱼，那您知道池塘的与湖里野生的有什么区别吗？区别很大，首先外观的颜色就不一样，尤其是吃起来毫无鲜美与自然的鱼香。如果还是不太确定，不妨问问当地的老百姓吧。星云湖的渔舟唱晚风景最好是清晨去看，日出的时候爬到湖边的山顶上，视野很开阔，可以看得很远，渔船白帆泛着粼粼波光，有一种岁月之美。您想去看看吗？

星云湖，作者毛诗琪，写于2017年3月11日。毛诗琪是云南永胜人，著名诗人、歌词作家。他的少年时代，也就是1964年7月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从此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主要从事诗歌、歌词、散文、报告文学创作。1980年开始从事报刊编辑工作至今，代表作有《毛诗琪诗选》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音乐版权协会会员，云南省音乐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云南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副会长。接下来带您去感受在毛诗琪眼中的星云湖。你的湖水为什么这般清澈？就像母亲的乳汁，一尘不染。你的浪花为什么这般柔软？就像母亲的双手，轻抚摇篮。天边的彩云落在湖里边，湖水才显得这样的蔚蓝。满天的星星落在湖里边，湖水才变得这样潋滟。啊，星云湖，夜晚你是星星的梦乡。啊，星云湖，白天你是彩云的港湾。星星忘记了回家的路，彩云生根在湖水中间。从此，你的名字就叫星云湖。彩云和星星，永远把你眷恋。

喜欢回顾的人是因为不想忘记，总是会觉得在世间有些人有些事有些时刻似乎都有一种特定的安排，在当时或许不觉得，但是在以后回想起来却都有一种深意。我想你也有很多美丽的时刻，实在是不舍得把它们忘记。听到一首好听的歌，《狂风里拥抱》。

人生的旅途中，大家都在忙着认识各种人，以为这是在丰富生命，可最有价值的遇见是在某一瞬间突然重遇了自己。那一刻你才懂得，走遍世界也不过是为了找到一条回到自己内心的路。接下来呢，要和你分享到这首歌，来自张靓颖的一首《终于等到你》。这首歌唱出了经历时光与磨难，最终觅到真爱的幸福感，堪称又一首靓式情歌。这首歌可以说是现在很多的情侣在求婚的时候不二之选，听到终于

有人唱歌很棒，有人跳舞很棒，有人特别会聊天，有人画画不错。从生活当中的这些小事儿里，我们能够找到从心而来的存在感。那你呢？在你的日常生活中，也有这样一件能够找到存在感的小事吗？如果还没有，也可以把今天当成是一个开始。如果让你现在找一件事去坚持起来，你现在想到的是什么呢？无论是什么，祝你成功。接下来继续为你送出一个

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

遇到一个喜欢的人其实并不难，多少爱情都是始于喜欢，结束于了解。后来明白，所谓合适的人没有定论，大概呢是三观相似，兴趣可以不同，但是绝对不干涉对方，有话聊，相处和独处一样的自然。不是没有对方不行，而是有对方更加的好。耳边送出的就是许巍的这首《自由自在》。

现在社会随着交际圈子的不断增多，人脉这个词被越来越重视起来，大家都力求多认识一些人，拉关系好办事儿。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更想做一个内心安定丰盈的人，其实在人际交往上恰恰要学会做减法，去掉那些不相干不相熟的交际，避免过度的透支你的朋友圈子，把大把的心思精力和能量都用在经营你自己身上，去打拼你自己的精彩才行。

两个人之所以可以相爱，是因为彼此都能看到和接纳各自心里的小孩子。两个人之所以会吵架，其实就是因为心里的小孩子开始觉得委屈，觉得愤怒，想要跳出来理论的时候。所以啊，在那个时候，你如果能够怜爱一下这个小孩子，给他的不讲理、任性、暴躁、执拗一点时间，而不是丢下他不管，是内心的说理和温暖感怀，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就会很好相处。听到的歌曲来自刘若英，一首《我的失败许伟大》。

无论条件多么恶劣，草木尚且热爱生命，珍惜阳光，不会放弃对美好的向往。其实同自然界里大多数的生命比起来，我们是命运的宠儿。对于能够改造和改变自己生活的人来说，更应该珍惜命运的馈赠，好好的生活，没有理由怨天尤人，没有理由不快乐。真心的一路走过，就是一种精彩人生，在追寻中证明存在的意义。分享王蓉翻唱老歌《大约在冬季》。

很多的情节听起来就像是一个故事，甚至是像一个段子，但他们却又是别人最真实的生活。没错，生活才是最牛的编剧，看到和经历了很多的看似巧合，才发现比故事更精彩的是生活。接下来送上庾澄庆所带来的《想你醒在0:03》。

那现在已经是1:14。我们来到一片海的面前，不约而同地被那万顷之茫然而震惊，久久地没有发出声音。是的，你没有感叹景色的美好，我也没有卖弄海洋的历史，就这样一步步地沿着海滩走着，印下一串串被海水反复冲刷的脚印，来和你分享到这首《沙滩》，来自陶喆。

转过身去，慢慢长大的自己，身边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容易找到结伴而行的朋友。越长大越孤单，是来自于内心最无奈的感慨。在漫长的成长旅途中，我们没有办法避免那些孤独的风景，正是因为成长过程当中的友情、迷失、沉默、遗忘以及失去。分享的歌曲来自胡夏以及郁可唯一首《知否知否》。

记得在美剧《生活大爆炸》里，谢尔多说，人穷其一生追寻另一个人类共度一生的事，我一直都没有办法理解。或许我自己太有意思，无需他人陪伴，所以我祝你们在对方身上找到的快乐与我自己给自己的一样多。其实有的时候一个人生活也挺好的，但是大多数我们都会走进婚姻，发现了吗？从对方身上得到的细碎的快乐，就是我们一直想要的闪闪发亮的爱情。走进婚姻也可以守护好爱情。在你身上或者是在你周围，有没有婚后的人让你感受到爱情发亮的时刻？分享到这首歌来自潘玮柏《我们都会错》。一个爱

我们纵使忘却了自己，忘却了回忆，却始终忘不掉深爱自己的家人和那样一个无论漂泊多远都想回去的地方。原来一切的飘荡终究是为了回到母亲的怀抱，回到那个叫做家的避风港。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43。点播中继续用音符来感染你的情绪，听到这首《甜蜜约定》。

最开始，很多的人是从流行歌曲里认识到了台北，喜欢上了下雨中冬季的台北，弥漫的淡淡忧郁，离别的忧伤。不论是耸入云霄的台北101大楼，不论是闻名遐迩的淡水小吃，还是西门町的子虚富贵，心驰神往的永远都是冬季到台北去看雨。接下来听到《别忘着我离开》，来自于周慧敏。

真正放下一个人是无声无息的，不会把他拉入黑名单，不会删掉他的电话，看到他过得好可以毫不羡慕的点赞，只是你心里清楚的知道，你们不会再热络的聊天到深夜，不会因为他矫情到死阴晴不定，当初那么喜欢，现在那么释然，没有犹豫，这一段路只能陪你走到这儿了。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蔡淳佳还有欧德阳，一首小夫妻。

世界上最爱你的人是肯花时间陪你的，他们总是给爱注视了更多的含义。其实这个字的理解很简单，有个人真到最后也没走。陪伴是最好的爱，可以抵挡世间所有的坚强，温暖生命所有的岁月。听到周杰伦以及张惠妹所带来的不甘，

那现在已经是2:14。接下来听到一首《别提你的心》，来自于张学友。

每一个人在取得成功之前，都要走过一段饱尝寂寞、咬牙坚持的路，不仅仅是对受伤爱情的留恋，更多的是一种了悟情感真相之后的生命依止，让受伤的恋人重新的燃起对于美好生活的盼望。我们都曾经脆弱的想放弃，但是庆幸的是，最后都能够挺过来，迎接属于自己的光芒和成长。分享最快乐那一年，来自于杨静茹。

人这一辈子总会遇见很多人，也会傻傻地爱过那么几个错的人，也许是彼此气场不合，也许是相遇时机不对，总之既然发现是错的人，那么就请不要留恋，尽快走开。比起失恋那一点痛苦，一直在错误的人身边消耗着青春年华才是最大的罪过。接下来分享一首快要喜欢你，来自于温岚。

经历过越多的困难，就越知道困难根本困不住意志，面对过越多的阻拦，就越知道障碍根本拦不住勇气。只要不放弃，我们就将死而复活，失而复得。只要不回头，我们每一下心跳都是新的心跳。送上凡凡所带来的我想大声告诉你，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45，来听到一首旅途，来自于郭富城。

祈求，你可曾找到，请告诉我那只气球飞到遥远的遥远的那座山后，老爷爷把它系在屋顶上，等着爸爸他带你去寻找，

这是一个平凡的世界，这也是一个不平凡的发光时代。我们每个人各自奔走在追求梦想的道路里，用一个个印记见证自己的累积和蜕变。无论是惊心动魄还是平淡如水，只要努力就能让自己闪闪发光。送上韩红、邓小坤深情演绎的《一个人》。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好听，嗓音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一个故事。当音乐响起时，仿佛冥冥之中就有一双手打开了你情绪的阀门，隐藏在岁月深处的记忆浮现。此时你大概只能够举手投降，沉沦在那种情绪当中不可自拔。

不忧伤，也不喧哗，不嘶吼，也不浮夸，信的身上有着一种不羁的洒脱，不高傲，也不存于世俗。他的声音属于内心，只有经历过生死的人才能够听得懂，来自于心底的呼喊，平静地唱出来。继续来分享张信哲的《两个人的森林》。

我们逐渐成为成熟坦荡的人，有的遇见真正的人生伴侣，执手到老，有的呢寻觅着真正的自我，继续在前行的路上追逐。但是我们依旧爱听情歌，大概只有在情歌里才能够寻觅到那种现实中所难得的为情痴狂、为爱动心的感觉。来听到这首《尘缘》，来自于辛晓琪。

很久很久以后，我听过很多或煽情或敷衍的情话，浓情蜜意，惊天动地，都不及很久很久以前某个人和我说的那句嘿，你叫什么名字。很久很久以后，收到过很多或昂贵或别出心裁的礼物，限量版的包，最新款式的口红，都不及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人偷偷塞给我他自己做的可乐戒指。有一些感觉，有一些人就是无可替代。分享的歌曲来自邝美云，一首《窝心》。

人生里最寂寞的地方是哪儿？大概就是地下铁吧。我们只听得到自己孤单的脚步声回荡在寂寞的空气里，有人上车，有人下车，人群总是这样来匆匆去匆匆。有人会在地下铁的出口等你吗？接下来送上一首《痴心绝对》，来自于李圣杰。

音乐可以说是一部电影当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一部好的电影必然有好的音乐渲染。若干年之后，每当那熟悉的旋律响起，思绪就会把我们带回到那一段特定的画面中。听了这首歌，你会觉得好歌和好的电影真是相互成就。听到一首《当你老了》，来自于莫文蔚。

实我一直都在等着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亦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但是我真的很想出去再看看。

在你的人生当中，有没有给一个人曾经写过100封以上的信呢？对于海来说，我的初恋当年因为在外地异地恋，所以呢每天都会给他写信，我想呢可能真的不止100封。可是呢现在用100封来形容给别人写的信已经是够多了。马上你即将要听到的是来自于 Yummy 组合这首 Yummy Yummy。

出市场方面呢，很多人都会发现说，其实有一些歌手，你也许觉得他的演唱会不会人很多，结果没有想到他每场演唱会都爆棚。这么些年呢，他堆积的人气以及呢，可以说开巡回演唱会的新鲜感，还是会让这些歌手们在演唱会的市场上面赚得盆满钵满。接下来送上光良所带来的《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

应该说玻璃呢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事物，平时它是没有太多存在感，而是透明的。所以呢你也会发现说啊，就是玻璃这个东西呢在平常没有破碎的时候它是很非常温和的存在。可是一旦它破碎呢就会有非常多的这个锋利的棱角，也让很多人呢对这样的事物啊很容易产生一些联想。我们来听这首《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有时候会觉得说呢，音乐有会玩文字游戏的创作，我个人是不太喜欢这种绕着弯来说明一个道理的。我比较喜欢音乐当中会比较朴实以及比较那实诚的话语。可是呢，如果说换作是我自己很喜欢的歌手，我倒是愿意听听他到底在唱什么。我们听到卓文萱这首《怎么知道你爱我》。

通过很多的音乐综艺节目可以让一些幕后的或者说呢其实真的是有才华可是关注度呢还比较少的一些歌手瞬间的成为大家的焦点，就像呢你在歌手的舞台上面认识了赵雷，认识了梁博，还认识了像来自于外国的小哥哥迪玛希。我们听到这首歌《想哭就到我怀里哭》。

那现在时间是4:44。听到张学友所带来的旧情绵绵，

应该说呢，有很多很多的艺人在刚刚出道的时候就会拿来跟前辈去做比较，比如说呢，那英和张惠妹当年出道的时候，有很多人说哇，这就是苏芮的这个影子在他们的身上。不过多年之后呢，他们都已经成长成为了天后。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王思佳，一首《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北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渐行见效。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2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2: 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1: 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前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增持中国股票资产。
2: 美伊持续相互袭击，波及中东多国，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为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5: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4: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6: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4: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7: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的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4: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 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8: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技术质量管、晾晒烘干管、灾害防控管，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4: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9: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集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江西省吉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明熙：
10: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办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1: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愁办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文亭巷社区居民王志国：
11: 有时候停到边上不行，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速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15.66万件，办结率96%，实行闭环管理消耗。青海省西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孙新：
1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将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走进展馆，一台正在切菜的机器人吸引了众多目光。展台负责人徐世超介绍，四台这样的智能配餐机器人就能组成一条生产线，一天能制作10000份标准餐食。目前它已经在上海机场落地应用。
14: 整个过程你看，其实它可以自主的去进行清洗、切割，最终你做出来这个盘子会直接递到你的手里面。
13: 另一个展台上标语同样引人注目，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展台负责人曹晓峰说， AI 正在改变这一切。
15: 我们在炼钢的过程中，时间和它的温度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模型来帮我控制，可以更精准，而减少人工的这种误差，在我们的成本控制，在我们的良品率上面提升，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13: 记者还在展会现场体验了机器人工作的智慧药房，90秒内机器人可以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全流程。展台负责人江波：
16: 的系统已经和外卖平台打通，用户通过线上外卖平台下单后，我们的机器人就会接收到订单，然后自主去取药，并且把药品交付到服务台。
13: 人工智能不再是展台上工人围观的酷炫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生产效率和生活便利。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国际发展部主任许山说，人工智能正在进入落地应用的新阶段。
17: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已经跨越单点示范的初期阶段，全面进入与产业实体机器深度融合，将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转化为先进生产力、 造福全人类福祉的关键阶段。下一个里程碑是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实现从技术产品到规则标准的共建，建设一个中国深度参与、具备广泛国际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与标准体系。
2: 本台消息，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庆祝中国空间站将近两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1: 昨天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的第三天，多支力量水陆并进，不断拓展救援作业面。现场指挥部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这两天，当地居民骑着摩托车自发集结在救援物资中转的重要关卡，不间断把饮用水、食品、防暑降温药品等物资送到前方救援人员手上。请听新闻特写，山城铁骑随时待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18: 准备十个，十人十个，不要多人。
19: 这几天，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志愿服务点成了物资中转站，路边的空地上，社会各界捐赠的饮用水、食品等物资码放得整整齐齐，现场紧张忙碌。沙陀街的一侧，摩托大军的长队一眼望不到头。队伍起点处的对面，摩托车维修师傅高二娃匆匆扒拉着盒饭
20: 送物资的摩托车，如果是出现刹车不灵呀、轮胎呀、打不燃火之类的，及时能帮他免费的解决掉吧。骑摩托车不差我一个，我就是把骑摩托车这一群保障一个后方嘛，保障他们能安全的骑行嘛。
21: 我的衣服送到那个安置点，然后送到军安酒店。
19: 现场还设置了骑手调配联系处，调配员李秋给骑手们交代着物资运送的点位和注意事项。
21: 现在我们洪水的骑手嘛，然后有很多，然后我们就说筛选了一下嘛，然后还是让那些车况好一点的这些来的。
19: 在一眼望不到头的摩托车长队里，鲜有骑手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见到有记者过来，他们的动作出奇的一致，摆摆手再低下头。
22: 前天送了3-4次吧，昨天送了3-4次，今天才刚过来。对，然后泡面，然后盒饭。
19: 等待了40多分钟后，骑手何建飞迎来了昨天的第一单。他把3箱饮料扎扎实实地绑在摩托车后座，驶向救援核心区，留下一个耀眼的背影。他的志愿者红马甲上印着4个字：红颜先锋。他说，红颜精神就是重庆人民的精神。
22: 辛苦了。
23: 歌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采制总台记者孙欣。

0: 运动场的汗水，逐梦路上的热忱，融进悠扬的歌声中。保定学院2026届人工智能专业学生任天阳听得心潮澎湃。毕业后，他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千里之外的新疆铁门关市。四年前的开学典礼上，他第一次听到了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故事。2000年，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背起行囊，远赴新疆且末县任教，一颗到西部去的火种在任天阳心中生根发芽。
1: 看着师兄师姐们的一张张照片，还有边疆孩子们的展露的笑脸，我都越来越确定，如果不去，我会遗憾一辈子。
0: 26年来，保定学院已有500多名毕业生扎根在祖国西部的土地上。出发前，任天阳拨下了一通跨越3000公里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新疆且末县第一中学教师辛中启。26年过去，辛中启仍然守候在西部的三尺讲台。
2: 辛老师好。
3: 哎，你好，
2: 我是任天阳，
1: 我马上也要去新疆了。一直以来有些问题想问您，
2: 当年出发的时候自己内心有没有过犹豫啊？
3: 没有，我没有犹豫，到现在我也没后悔。学生对我们也很依恋，就是一种被需要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感觉这些地方有价值的时候，就是感觉很幸福的。我觉得我们工作很平凡，但是学校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就是让我们更加坚定在这个地方。
2: 好，感谢老师，新疆再见老师。
0: 有人在回望中笃定，有人在期待中前行。从保定学院到西部大地，又一批年轻人把火种装进行囊，奔赴山海去点燃，去传递。他们相信，当明媚的晨光洒进教室，会有新的笑脸在祖国各地竞相绽放。
4: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本台消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等两家央企昨晚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中国国新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还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一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坚决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近日，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百亿元。中国城通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超253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增加近13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

0: 气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
1: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昨晚在湖南长沙收官，林诗栋、蒯曼、马龙、许昕、秦宇轩、蒯曼分别斩获混双、男双、女双冠军。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称，美国当天凌晨向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座在建核电站工地发射数枚炮弹。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表示，已对此展开调查。另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该国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外围郊区当天遭到导弹袭击，一方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9号称，该国17号遭袭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袭击，这是该国三天内第三次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遭袭。该部门称，袭击由伊朗发动，导致厂区起火，大量发电机组运行受影响。约旦武装部队同一天称，该国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1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伊朗媒体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降为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总台记者同日获悉，美国能源部长表示，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并削弱其威胁邻国及全球商业活动的能力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已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说，俄军控制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沃利诺耶居民点，并在149个区域对乌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0: 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19号说，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7人获救，获救人员中包括15名儿童。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以及救生艇，目前尚不清楚渡轮沉没导致多少人丧生。
1: 在北京时间清晨6点左右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常规时间内，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优势，阿根廷队零射门。比赛进入加时，西班牙队在第106分钟进球锁定胜局，队史第二次夺冠。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一，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4: 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以2%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3: 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5: 针对已完成投档的批次，部分省份还开放了院校专业组投档最低分查询功能。若未被录取，考生需密切关注填报时间，按时填报剩余计划。
3: 2026年世界羽联中国公开赛本周二到本周日将于江苏常州开赛，作为高积分超级1000巡回赛，赛事是选手巩固年终排名的重要赛场。过去一周，美伊双方持续进行相互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6: 有分析认为，当前的战事强度还未完全回到战争初期，但双方正在迅速跨越此前设定的红线，我们将持续观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4: 眼保健操，
1: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5: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6: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7: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8: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9: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0: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昆明多云，17到29度。
1: 欢迎收听包磊杨宇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云南国安干警洛桑扎西深耕隐蔽战舰十余载，用心书写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新时代政绩答卷。
1: 金沙江水奔涌不息，百年星火代代相传。今天的伟大征程专栏将带你走进丽江石鼓，重温那段军民同心、生死与共的历史。
0: 各地推出亲水旅游花式玩法，让八方游客告别热浪，畅游云南。
1: 今年以来，国家累计下达资金超36亿元，支持云南教育事业发展。
0: 腾冲市推动涉企行政检查从分散式向集约化转变，以柔性执法优化营商环境。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牢记总书记嘱托，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干部干事创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发扬钉钉子精神，脚踏实地干。云南国安干警洛桑扎西深耕隐蔽战线十多载，始终将国家安全、人民安全置顶于心，以护国安民、固本稳边履职尽责，用心书写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新时代政绩答卷。
3: 政绩观是干事创业的指南针，国家安全是民生安稳的底线根基，扎根云南海拔最高、条件最艰苦的基层一线。洛桑扎西始终把对党绝对忠诚刻入血脉，把人民至上理念融入履职全过程。几年前，洛桑扎西和战友们破获了一起境外分裂势力操作的非法集资案件。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他们核查10万多条信息，斩断了境外势力非法供血的渠道，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维护了边疆地区社会稳定。
4: 当群众认清境外分裂势力的险恶图谋，为我们工作竖起大拇指时，我和战友们只是在办公室里面简单吃了碗泡面庆祝。这种无名的胜利，恰恰是我们最大的欣慰。国家安全工作从来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把对党忠诚、担当奉献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的做到人民至上、国家至上。
3: 回顾洛桑扎西的成长之路，正是党的关怀、政府的帮扶、人民的支持，让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国安干警。依托政策帮扶，他走出大山求学圆梦，成为了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刚入行时，组织上的老前辈手把手教他分析案例，带他迅速成长。
4: 前辈说，组织是我们坚强后盾，这句话我记一辈子。正是这种润物无声的关怀，让我深刻理解国之大者的内涵。几年前处理某起突发事件时，一位群众为我们提供关键线索，他说，我相信穿制服的人，你们是真心为我们好。这句话如千斤重担压在我肩上，也如明灯照亮前路，让我们深知我们守护的是生养我们的土地和人民。
3: 树立正确政绩观，既要做看得见摸得着的险绩，也要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前绩。在工作岗位上，洛桑扎西靠过硬的斗争本领和扎实的工作作风，先后参与侦破数十起专案专项，竖起云南涉藏地区长期稳定的旗帜。他还注重基础调研，每年撰写数万字基础调研报告，打牢基础信息的笨功夫，同时注重培养年轻干警，为国安事业可持续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4: 我们利用语言优势

0: 是用藏族同胞听得懂的语言持续开展国家安全教育，其中很多人后来成为了维护国家安全的积极分子，其价值不亚于破获任何大案。在隐蔽战线，最大的成绩往往是无迹可寻的，是那些被消除在萌芽状态的风险，是那些被及时澄清的谣言，是那些重获新生的迷途者，这就是对我们工作最好的褒奖。
1: 攻城不必在我，攻城必定有我。隐蔽战线没有聚光灯，没有鲜花与掌声，这也恰恰考验着党员干部的政绩定力。不以无名而懈怠，不以无闻而不为，不以大案论功绩。以洛桑扎西为代表的边疆国安干警，没有豪言壮语，只有责任担当；没有惊天壮举，只有默默坚守。他们把风险隐患化解于萌芽，把民心力量凝聚在一线，以无声付出，守护祖国山河安全和群众安居乐业。
0: 我从未后悔选择隐蔽战线，虽然我们的名字可能永远不会被大众知晓，我们的故事可能永远尘封在档案室里，但看到党旗国旗在雪域高原迎风飘扬，看到藏族群众脸上幸福的笑容，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政绩，也是我们继续前进的不竭动力。我会继续用行动践行入党誓言，此身属于祖国，此心属于人民，此生奉献给伟大的国家安全事业。
2: 伟大征程专题报道。
3: 金沙江水奔涌不息，百年星火代代相传。1936年，红二六军团从位于丽江石鼓的长江第一湾渡江北上，于滇西北高原播撒下永不熄灭的革命火种，也留下一段军民同心、生死与共的温暖记忆。
4: 在红军长征过丽江纪念馆里，一张张泛黄史料，一幅幅珍贵影像，无声诉说着长征路上攻坚克难、星火不灭的信仰力量。红军长征过丽江纪念馆副馆长张学文：
5: 咱们背后的这个雕塑叫金沙水暖，它是咱们长征里面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的一个见证。
4: 烽火岁月里，军民同心是最温暖、最坚实的底色。1936年4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六军团18000余人转战至石鼓，渡江突围，迫在眉睫。在金沙江两岸的老百姓积极帮助下，经过4天3夜的努力，红军冲破天险与封锁，顺利完成渡江北上的关键一步。红军长征过丽江纪念馆副馆长张学文：
5: 71个向导，22个木舰，28米船工，用7条船，20几个木筏，从石鼓镇到巨店镇，140华里的金沙江畔，以木瓜杖、木曲毒、格子、石刻、巨店来回帮助红军板渡浅渡。
4: 石鼓镇新华村村民王蜀轩的爷爷王转贤，当年是丽江县参议员、鲁桥乡副乡长，是当地能够统筹人力、联络船工的关键人物。为争取地方力量支持，突破敌军提前封锁江面、藏匿损毁船只，导致沿江可用船筏寥寥无几的僵局，贺龙亲笔修书，诚恳邀约王转贤助力渡江事宜。玉龙县石鼓镇新华村村民王蜀轩：
6: 我家爷爷看行，就和我这个，本身他也听说是这个红军是属于共产党领导队伍，为穷人打天下，他就领着我家父亲呢。找了5个船工。
4: 渡江临近尾声，一名18岁负伤湖南红军战士无法跟随大部队转移，王转贤一家冒着风险将他藏在家中松毛堆里，每日偷偷送饭照料，长久庇护这名年轻战士，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用全家人的性命守护革命火种。玉龙县石鼓镇新华村村民王蜀轩：
6: 我们先辈为红军能够尽绵薄之力嘛，噶，没错，我们后代我也觉得就是我们也感到荣幸。有些时候嘛，像我家孙孙那些辈们啊，不是讲给他们听，一句话说，这个就是不忘历史，噶。
4: 百年风雨兼程，百年初心如磐。曾经石鼓各族百姓以舟楫为圆，以赤诚为盾，护送革命星火冲破重重封锁。 如今，这座金沙江畔的红色古镇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金沙江畔的红色星火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红军长征过丽江纪念馆副馆长张学文：
5: 作为红军长征渡江的一个重大事件发生地，我们石鼓的老百姓铭记这段历史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
7: 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盛夏时节，云南各景区推出暑期清水清凉旅游项目，备受游客青睐。
8: 在昭通水富，西部大峡谷温泉迎来客流高峰，十多项水上游乐项目覆盖全年龄段游客的游玩需求。其中超大造浪池最受欢迎，层层浪花翻涌，游客套着浮圈随波浪起伏，欢呼声此起彼伏。在曲靖，麒麟水乡的8700亩湿地荷塘进入盛花期，依托湿地打造的亲水体验、民俗活动等多元业态，吸引不少游客前来体验。四川游客张玉梅：
9: 既能坐船观赏荷花，又能带孩子体验亲水项目，感受非遗文化，吃住都方便，整体体验特别舒心。
8: 景区今年新增水上闯关、丛林穿越等15项沉浸式体验项目，优化3条精品河海观光游玩线路。进入暑期以来，日均接待游客10000多人次。四川游客赵学斌：
10: 8000多亩荷塘，一眼望不到头，坐船穿行在柳荫丛里，特别凉快。
8: 在文山丘北，水墨青田景区百花竞放，风光如画。乘船登桃花岛，坐小火车穿梭花田，骑马观花等10多种特色玩法花式宠客。今年全新打造的摸鱼池，让孩子们在清凉的水中尽情撒欢，捞鱼捉虾，体验田园野趣，大人孩子都能找到自己的乐趣。西双版纳游客玉香南：
11: 我们等会要坐小火车、大火车，刚才我们坐的那个船，等会要去造荷花，很好看的。
8: 普者黑水墨青田景区营销部负责人王菊：
12: 可以乘船桃花岛打卡，小火车自由穿梭在花海中，骑马观满园花海等10多种游玩项目，还可以到我们美食区喝咖啡、果饮、简餐，体验水墨青田慢时光。
3: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云南省教育领域2026年第四批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1.6567亿元，支持云南省普通高中项目建设。至此，今年国家支持云南省教育领域预算内投资累计达35.4亿元，涉及超过70个教育基础设施项目。此外，优质教育资源扩容工程专项、就业技能提升培训方向，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9000万元也于近日下达，支持大理州楚雄州、楚雄州永仁县、曲靖市会泽县开展州市级和县级公共实训基地建设。
7: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下达云南省2026年第二批城市更新专项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涉及项目总投资约76亿元，支持全省78个重点项目。项目全面建成后，将直接惠及全省27万余户居民家庭。这些项目涵盖55个城镇老旧小区改造、14个危旧房改造、6个城中村改造、2个棚户区改造及1个老旧街区改造。通过系统性改造建设，将有效消除老旧城区各类安全隐患，彻底改善老旧小区、城中村、棚户区的居住环境与生活条件，全方位提升群众居住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广早新闻。
3: 2025年4月以来，腾冲市纵深推进综合查一次，推动涉企行政检查从分散式向集约化转变，全力营造轻商、重商、安商、富商的发展氛围。
13: 你们好，我们是消防救援局的，根据年初的工作计划，今天对我们场所进行综合查一次。
8: 当前正值暑期旅游高峰期，腾冲市组织开展综合查一次联合执法行动，全面排查隐患，规范经营行为。2025年4月起，腾冲市以进一次门查多项市为核心，推行综合查一次涉企行政检查。全市确认75个执法主体，2191名执法人员具备合法资格，将70项高频事项纳入综合查一次清单，并推行云执法 APP 扫码入企制度，让所有入企检查有据可依、有规可循。 腾冲市司法局行政执法协调监督股股长郑兴柱。
14: 每年三月，我们梳理并公布行政检查事项清单，制定年度涉企检查计划，联动执法部门将高频检查事项纳入综合查一次清单，有多个部门在同一时间对同一检查对象进行联合检查。
8: 腾冲建安酒店总经理郭志强。
15: 遇到矛盾和问题，我们酒店当场提出来，几个执法部门分别阐述他们的这个整改意见，把存在的问题一次性解决。
8: 检查次数做减法，服务质量做加法。在腾冲城郊的腾五石化加油站，车辆有序排队加油。去年加油站存在相关隐患，一度面临停业风险。有关部门了解情况后，主动沟通协调，帮助企业制定整改方案，最终顺利通过验收。腾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腾越市场监督管理所所长屈生云。
16: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啊，我们建立问题跟踪回访机制啊，通过上门帮扶、政策解读，指导企业整改完善，让企业在合规经营的前提下轻装上阵，稳步发展。
8: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腾冲实施包容审慎监管工程，推行减免责清单制度，让行政执法既有力度更有温度。2025年至今，腾冲市开展联合执法93次，入企检查频次同比下降60%。腾冲市司法局副局长鲁长海。
17: 全面推行综合查一次、扫码入企、预约式指导服务、行政执法体验官等制度，加强执法人员培训，同源规范执法队伍日常监管，加大执法监督力度，全面提升行政执法工作质效，营造良好法治化营商环境。
2: 记者手记。
18: 一次综合查让企业轻装上阵，一份服务心让法治可感可及，一套清单，一次上门，多重服务，用制度压缩重复检查空间，用柔性执法拉近政企距离。腾冲的探索抓住了优化营商环境的细微切口，改革不只是简化流程，更是重塑执法理念，监管有不可逾越的底线，服务有直达企业的温度。综合查一次看似只是检查模式的调整，实则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法律有刚性，执行有柔情，这正是市场活力最深厚的土壤。
7: 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专业市场、网约配送员等新就业群体是市场经济的活力源泉和基层治理的重要力量。近年来，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充分发挥职能优势，牵头成立全省小个专及网约配送行业党委，健全上下联动工作体系，挖掘培育基层鲜活样板，推动党的组织覆盖、工作覆盖双向提质，让红色力量扎根市场一线，温暖新就业群体。
4: 在昆明市盘龙区东华街道瑞鼎城商圈，全省首个新业态党群服务阵地新新会的红色标志醒目亮眼，房间里微波炉、充电设备、应急药箱等一应俱全，已成为 1.5 万名辖区外卖骑手的暖心港湾。阵地推行骑手诉求点单式服务，定期收集大家在社保、维权、职业提升等方面的需求，联动相关部门开展政策宣讲和培训，同时还推出了先锋骑手培育计划，聘任党员骑手为食品安全义务监督员、城市基层治理巡查员，推动网约配送员从城市奔波者转变为基层治理参与者。昆明市盘龙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王艳文。
19: 经过这个分类的建设呢，建设了100个分享驿站，为这个外卖小哥呢提供了相应的这个组织阵地。从外卖行业党委这个建立以来，我们市场监管局目前来说接到的外卖的投诉处理量是下降了35%，有效的完成了我们这个社会治理的一个提升。
4: 经营主体在哪里，党建工作就跟进到哪里。云南康乐茶文化城拥有全省较早成立的非公企业党支部，党支部在市场监管部门党建指导员的帮扶下，划分8个党员责任区，挂牌党员示范经营户、市场党群服务中心，还设立了全省首批营商环境观察站、12315消费维权服务点，把证照咨询、投诉调解、政策宣讲等市场监管服务送到商户家门口。云南康乐茶文化城党支部书记王文娜
20: 在党建的引领下，康乐呢，目前我们仍然是有100%的一个入住率，真正的将党建工作跟我们的市场的一个发展给它深度融合起来。
4: 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将持续放大典型示范效应，夯实小个专及网约配送行业党建工作基础，通过党建链条串联经营主体与新就业群体，持续激发民营经济活力，助力云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7月15号至17号，2026智东会西中美青年共话未来活动走进云南。
21: 在云南大学，大家围绕寻找乡村答案主题，聚焦可持续发展的云南经验、本地自然与产业资源优势保护性利用、生态文旅等话题展开了深入交流。美国青年代表泰勒·史密斯：
22: 来到云南之后，所见所闻让我大开眼界。无论身处哪个国家，农业都是文化与民生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议题。
21: 期间，代表团还走进昆明海燕村、云南民族村、捞鱼河国家湿地公园以及斗南花市，沉浸式感受云南多彩的民族文化和生态保护成果。美国青年代表玛利亚·宝拉：
23: 昆明让我印象深刻，这里的文化打动我，这里的人们打动我，这里的一切都令我赞叹。
21: 第六届中美学生会议中国学生主席李辽：
24: 中国的美景、美食以及中国同学和他们之间的友情，是给了他们更多的机会去了解一个更生动、更全面的中国。
7: 2026年全省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职业核准考试报名工作将于7月22号开始，9月19号举行统一考试。
4: 本次考试报名学历条件实行分区域放宽，云南省行政辖区内94个县高等学校法律专业专科毕业或者非法律专业本科毕业并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考生均可报名，免试政策也有进一步优化。省司法厅人民参与和促进法制处副处长张俊：
25: 2026年，我们继续沿用2025年的免试政策，只要是云南省户籍或者经常居住地在云南的考生，法考客观题考试成绩达到了全国的合格线180分，就能直接免考，不用再参加我们的笔试。
3: 7月起，云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新增9大类产品，覆盖吸油烟机、家用燃气灶含集成灶、洗碗机、净水器4类厨卫产品，以及智能门锁、智能影音含投影音箱、音响、扫地机器人含洗地机、无人机、数码相机含运动相机5类数码智能产品。每件按最终成交价15%立减，最高补贴1500元。除新增品类外，手机、平板、智能穿戴等原有数码补贴照常进行。OPPO、VIVO、华为等品牌推出暑期专属优惠，联通用户可叠加话费补贴、流量赠送等福利。迪信通推出凭准考证、学生证购机赠礼活动，消费者可通过京东 APP 或京东购物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国补线上选购，也可在参与活动门店线下购买。
0: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7: 近日，省财政厅、省应急管理厅启动应急救灾资金快速下达机制，下达省级防汛应急救灾资金5000万元，支持重点受灾地区开展防汛救灾工作。
3: 7月14号，在瑞丽口岸联检中心进口查验货场，一批来自缅甸的翡翠毛料经昆明海关所属瑞丽海关监管验放，顺利入场备展。这批翡翠毛料将在7月22号开幕的国内首届缅甸珠宝公盘上公开亮相，标志着拥有60多年历史的缅甸珠宝公盘首次走出产地，落户中国云南省瑞丽市。
7: 中国少年先锋队云南省第7届工作委员会第4次全体会议7月17号在昆明举行，按程序卸职替补了部分省少工委委员，调整了省少工委领导机构部分成员。
3: 7月18号，数智时代民族出版融合发展学术论坛暨云南民族大学出版学院成立仪式在昆明举行。新成立的出版学院将重点围绕民族文化出版与传播、民族古籍整理与出版、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国际出版合作与版权研究3个领域开展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
7: 近日，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印发《2026年粮油生产保障等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明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总额6.68亿元，围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高素质农民培育、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农业社会化服务四大方向精准施策，全力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质强能。
3: 近日，云南省商务厅发布2026年滇超汽车彩云消费券核销相关提示，发票日期在2026年7月10号至8月15号期间的核销人，可在8月15号前向购车的汽车经销商门店提供有关核销资料，审核通过的消费券将直接兑付至相应汽车销售企业。
1: 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5: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应急管理厅党委委员、副厅长王旭斌。7月23号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就今年以来，我省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等相关工作提出您的问题，我们将针对您的问题进行解答。
6: 赶紧去刷牙，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9: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6: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9: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0: 妈妈，
11: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26: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7: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8: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8: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1: 妈，我上班去了。
3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8: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2: 好嘞。
28: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2: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8: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2: 各位听众，下面这个电话赶紧记下，400-608-6599。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红包，感恩回馈咱云南听众。这次补贴的规模非常大，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能参加，只要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庆大礼包。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啊，视力走下坡路，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跟像隔了层雾，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还有的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迎风见光还哗哗的流泪，严重的刺痛难受，非常的影响生活和心情。推荐大家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啊就有感觉，就像无数精华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用完呢眼睛不粘不流泪了，看啥呀都是越来越清亮舒服，模糊流泪等问题轻松缓解。好视力26周年大庆，眼贴红包大放送！今天咱云南听众只要10分钟内打好视力电话400-608-6599购买，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的礼包，里面有一台豪华的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啊还有一套柔软透气双人床夏凉被，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0: 从耳边出发，延伸听觉的宽度，资讯合乎时宜，精彩合我心意，广听天下。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0: 好的，欢迎继续收听云光早新闻，我是鲍蕾。
1: 我是杨宇，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
0: 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7月18号启用，该平台位于浦东张江机器人谷，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向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中式闭环。平台将面向人形机器人整机测试、供应链对接等，服务初创企业、中小企业，降低研发成本。
1: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市累计进出口2.8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其中出口1.51万亿元，同比增长15.5%，进出口出口规模均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1: 昨天，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煤制油项目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400万吨每年煤炭间接液化项目完成智能化改造并投入运营，改造后装置自控率达99.8%，工艺平稳率也从85%提升至99.5%以上。
0: 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本届竞赛共有来自全球92个国家和地区的363名选手参赛。
1: 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对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动恐怖袭击，声明谴责此次袭击违反国际法。
0: 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18号表示，俄方将日本与乌克兰在无人机领域的合作视为公开敌对行为。
1: 据英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特朗普政府打算在欧洲及其他地区投入资金，以支持关联让美国再次伟大议程的援助项目，包括以维护竞争、推动所谓言论自由为名，对抗欧盟监管体系与政策法规。
2: 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0: 好的，我们继续关注国内消息。国家防灾救灾办、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日前印发紧急通知，要求各地紧盯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稳定性差、近期活动迹象明显、近两年监测预警设备出现过红色预警、切坡建房扰动、降雨为主要因素的在测地质灾害点，特别是城镇、景区、交通沿线等重点部位的风险区要逐一排查，对出现变形迹象的要立即纳入隐患台账。针对强降雨区域、旱涝急转区域和易灾地层与地质结构发育区域，加密巡排查频次，强化监测预警，落实好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切实做到应转早转、应转尽转。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2025年，国家物流枢纽平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5.5%，增速高于全国货运量平均水平2.3个百分点。近80%国家物流枢纽建有铁路场站或专用线，数字化、智能化普及应用提速，超90%枢纽应用智能设备。无人闸口、智能调度、自动化作业场景广泛落地，超70%枢纽配备新能源载货汽车，半数以上枢纽使用可再生能源发电，绿色物流、低碳运营成为行业发展新风向。
0: 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2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我们一起来关注。
3: 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3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 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19号组织滚动会商研判全国雨情水情汛情灾势，当前黑辽、滇黔、桂新等省份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目前水利部维持针对辽宁、吉林两省的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广东、广西、黑龙江、四川、山东、湖北、湖南、重庆、贵州等9省份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9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吉林、辽宁、黑龙江、广西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等工作。
0: 记者从中国商飞了解到，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的协议。 C-909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90座级中短程涡扇支线客机，主要承担中小城市间以及向枢纽机场的运输任务，已经在海外拓展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等市场。
1: 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启动仪式7月18号在上海举行。 AI 盛典生动呈现中国在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同步启动的全球智慧平台将深化人工智能加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0: 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昨天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幕，暂列票房榜前三。暑期档持续火热，多元题材满足观影需求，暑期档热度持续上涨。2026暑期档总票房已破43亿元，《功夫女足》票房已经突破13亿元，《八仙》票房已经突破2亿元。今年暑期档自6月1号启动以来，已经有超11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
2: 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 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1: 接下来关注国际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称，美军在连续第八晚对伊朗的空袭当中打击了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美军还还击了17号对美军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美军称，两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一名美军士兵失踪，另有4名美军士兵被送医救治。
0: 根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过去5天伊朗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4次袭击，这表明伊朗导弹库存仍然充足。伊朗军方19号发表声明说，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弹药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雷达。另外，根据伊朗媒体18号的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穆吉海水淡化厂遭美军袭击，导致周边约10000居民的供水完全中断。伊朗卫生部发表声明称，自6月27号以来，美军袭击已经造成伊朗至少50人死亡，约500人受伤。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18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屡次违背其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之后，伊朗已经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0: 俄罗斯国防部19号通报说，俄军当天使用空机、陆机、高精度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及基辅州的军工企业、物流中心等发动了大规模打击。
1: 乌克兰方面19号称，俄军当天凌晨发动猛烈袭击，发射了40多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射向基辅。乌方此前一天称，打击了俄罗斯莫斯科州和坦波夫州的2处物流枢纽。
0: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医疗部门18号发布消息称，以军当天对加�沙城发动袭击，造成至少9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儿童，另外还有多人受伤。
1: 以色列方面同一天称，以军袭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基础设施，目标是哈马斯武装人员，目前正在对空袭结果进行调查。
0: 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9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4艘船只当天试图沿不安全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2艘船只发生事故。
1: 声明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完全掌握在革命卫队手中，只有已公布的指定航线为安全通道。声明没有说明这4艘船只的国籍。
0: 18号，伊拉克和叙利亚签署谅解备忘录，涉及重修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跨境石油管道项目。该管道建于1952年，在两伊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受损严重，被弃用。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受阻，伊拉克原油出口受限。伊拉克95%的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
1: 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17号说，委内瑞拉已经从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储备当头寸当中提取3.46亿美元，用于地震灾区的重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有关方面合作，帮助委内瑞拉拉动其在该组织的自有资源，以满足紧迫的人道主义需求。
0: 受持续高温等因素的影响，西班牙多地林火18号仍在蔓延。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奥雷斯地区过火面积已经达约15400公顷，多地居民疏散。伊比利亚半岛中部部分地区也燃起林火，烧毁超过9000公顷土地。
1: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18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在极端热浪与破纪录的干旱天气影响下，加拿大正面临史上最严峻的野火季之一。目前全国已部署5300多名消防人员，近300架各类飞机已投入灭火前线，包括灭火飞机、直升机及疏散专用机等。加拿大正利用无人机、热成像等技术手段支持实时监测火灾与灭火工作。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 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3: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1: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先是各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文山州南部、红河州南部、普洱市南部、西双版纳州、临沧市西部、德宏州、宝山市西部因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宝山市东部、怒江州、迪庆州多云有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再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情况，昆明多云，17到29度，宝山小雨转阵雨，18到28度，楚雄阴转多云，18到30度，大理多云，15到28度，芒市大雨转小雨，22到27度，香格里拉多云转小雨，8到19度，蒙自阴转多云，20到31度， 丽江多云，14到27度，临沧小雨转阵雨，18到25度，泸水多云转阵雨，21到33度，普洱中雨转阵雨，19到25度，曲靖多云，16到30度，文山阵雨转多云，19到31度，景洪中雨转小雨，23到30度，玉溪阴转多云，17到30度，昭通晴，14到29度。再来回顾一下昆明，昆明多云，17到29度。
0: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原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赵金，值班监制张磊、王宇，值班总监朱朝辉。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
4: 各位听众，下面这个电话赶紧记下：400-608-6599。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红包，感恩回馈咱云南听众。这次补贴的规模非常大，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能参加。只要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庆大礼包。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啊，视力走下坡路，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跟像隔了层雾，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还有的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迎风见光还哗哗的流泪，严重的刺痛难受，非常的影响生活和心情。推荐大家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啊就有感觉，就像无数精华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用完呢眼睛不黏不流泪了，看啥呀都是越来越清亮舒服，模糊流泪等问题轻松缓解。好视力26周年大庆，眼贴红包大放送，今天咱云南听众只要10分钟内打好视力电话400-608-6599购买，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的礼包，里面有一台豪华的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啊还有一套柔软透气双人床夏凉被，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